0: 来，坐，我给你倒水。
1: 谢谢小杨。啊，不用了。
0: 哎，也不用什么呀，喝水又不要钱。呀，水太少，我再去拿点啊。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啊。
1: 谢谢赵大姐。
0: 啊，不客气。
2: 外边太吵，你们好好聊
0: 啊。
3: 小志远呢？你坐。
4: 我正要去拿水。
3: 不嫌闷，关你们。
5: 赵大哥人真好。
2: 哼，该好的时候不好，不该好的时候瞎好。你找我有事儿吧？
5: 怎么我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啊？
2: 那我不这么问，我怎么问呢？
5: 我
2: 那来吧，喝水。

0: 田正飞，田正飞，
1: 怎么啊？你怎么不喝水啊？
0: 你故意不理我，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知道上次做错了。
1: 没有，我怎么没理你呢？
0: 真的不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呀？
0: 我今天也不解释了，我找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1: 哦，那你说吧。

0: 如果我田正飞，
1: 你要走啊？
0: 谁要走了？
1: 那你。
0: 你这样让我怎么跟你说？
1: 来喝水。
0: 我没喝过水啊，跑你这来喝水的。
1: 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嘛？
0: 我就不走。
1: 你怎么了？
0: 该问这话的人是我，你怎么了？
1: 啊，对，对，是你来找我啊？那你找我有事吗？哦，是不是我刚才走神了？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你这回你说，这回我认真的听，
0: 真的认真听。
1: 真的。
0: 我是说，如果为了你彻底改变我自己，你能不能接受我啊？
1: 我能，
0: 啊？
1: 不对，我一定能做到。
0: 你说什么呢？
1: 啊，对，杨秘书，我有点急事啊。
0: 天道飞，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他这样，陪陪杨秘书，我有点急事。
2: 哎，老田，我干嘛去？
0: 田，
2: 哎，不是，老田怎么跑了啊？
3: 老田干嘛去了？
4: 哎，杨秘书，你哭了。
2: 杨秘书，老田他欺负你了？哎呀，杨秘书，你说话呀，你
4: 就是，杨秘书，到底什么事儿啊？你那么伤心，啊？
2: 老田他咋弄你了吧？你告诉我三姐啊。他要是真欺负你了，我找他算账去，我啊。对，
4: 对什么对？队长不是那样的人啊。
5: 行了，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少说几句。是不是我们队长，他说什么话

0: 让你伤心了。杨秘书，你知道我们队长这个人他不会哄女孩，这样他回来以后我们几个让他跟你道歉，让他跟你赔不是。
1: 对，道歉。我告诉你啊，老田这说轻了是对不住杨秘书，说重了他就是破坏军民团结，老子绝对饶不了他。
2: 哎，情况你了解清楚了吗？就破坏军民团结，
1: 这事实是明摆着的。他
3: 真是啊。
1: 杨秘书，你说什么？
4: 杨秘书，你为什么说自己傻呀？
3: 我是挺傻的，居然还想为了他改变我自己。世界上还有我这么傻的人吗？
1: 哎，杨秘书，
2: 杨秘书，
1: 杨秘书，
2: 杨秘，
0: 行了，别追了。我估计他现在是不想搭理咱们。
2: 傻啊？那为嘛呢？
4: 关键是咱也没招惹他呀。
1: 我可是一直撮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伙。什么一伙啊？
4: 沈枪的意思是，杨秘书觉得咱们跟队长是一伙的，所以说他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咱说。
1: 对，对个屁！啊，咱们打仗是跟他一伙的，欺负女人跟他也是一伙的吗？
0: 我感觉啊，现在这情况，八成杨秘书他是单相思。
2: 竹子这话才说到点儿上，耐情这个东西啊，你们不懂。杨秘书是单相思，
1: 就你懂。谁知道老田出去干嘛去了？
4: 谁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哎，你们说，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去找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我去找老田去。
5: 我跟你一起。
2: 耐情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在这有点多余哈，
6: 我也看看你。
7: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啊，有个想法，想让两位首长汇报。台湾不是派个叫丁醒生的来大别山吗？我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去。哎呦，
8: 你跟师长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
7: 真的？
9: 坐下。哎，
7: 我还怕师长不同意呢。
9: 哎呀，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致命的，想过没有？
7: 师长的意思是，土匪当中，特别是江安波的队伍里，有认识丁醒生的。
9: 如果他们有人认识丁醒生的话，这个计划就不攻而破了。
7: 如果有认识丁醒生的，那敌人的电报里就不会特别提到丁醒生左手拇指上戴个白玉扳指，在崖上敲打。
8: 这个呀，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如果有人认识丁醒生，特别是江汉波认识丁醒生，他是不会亲自去接丁醒生的。
9: 电报中提到的接头暗号啊，只是用来指导接应丁醒生的特务，但并不能表明江汉波还有他的属下不认识丁醒生啊。
7: 师长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江汉波一定会亲自或者派认识丁醒生的人去跟他接头的。
10: 哎呀，我倒觉得呀，这个冒险很大，
7: 但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你们看啊，敌人的接头地点不是在麻城吗？而麻城是我们的地盘，我想敌人不会派太多的人去接头的。如果我们精细安排，去接头这个人呢又有相应的能力，即使被认出来也会脱险的。敌人在电报当中提到来四个人，如果让我和三只眼我们几个去的话，我想会有更大的把握。
9: 如果你的分析是合理的，军区首长也同意你的计划，你觉得谁最适合顶替这个狄景生啊？
7: 我。
8: 没有备选吗？
7: 没有。
9: 早想好了。
7: 我做情报和侦查工作十几年了，而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9: 这里面还有一点你没忘吧？
7: 我知道首长想说什么。我虽然和杜鹃匪帮交手多次，但是每次我们都是涂了花脸的。
9: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想得非常周到。
7: 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涂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

0: 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1: 老田，你们做事够细的啊！这么大的事情啊，不细不行啊！
0: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呢？
1: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
0: 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1: 师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
0: 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

0: 如果尹森真的有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保安队。
1: 可接下来您准备怎么做呢？留给您的时间可真的不多了。
0: 越是到最后的时候，就要沉住气。

0: 各位啊，日本人封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住在我这儿都是缘分。
1: 今儿个我上甘玉敬大家一杯，
0: 干！
2: 上官老板，您这就客气了。我说过，您有什么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3: 水里走，火里去，我们绝不含糊。
1: 上官老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俗话说，无功不受禄，不说明白，这酒也没法喝呀。
1: 对对对对，您您说吧。
0: 嗯，行，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家也知道，我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其缘由就是因为日本人怀疑我和尹先生帮助地下党藏起了蓝天。今儿个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兜个底儿。之前的时候。 蓝天藏在我家后院，我确实觉得心里面一百个不情愿，因为我觉得为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搭嘎的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搭上了，这是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不过现在，我愿意，我决定和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原因是因为，就在前天，蓝天破译了一封日本人加密的电报。
4: 那这封电报是什么内容的？
5: 内容是9月1号，日本人准备对苏北地区和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清剿。啊，
4: 苏北？嗯，我就是苏北人啊，我娘虽然没了，可是我爹、我媳妇儿、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呀。这狗日的小鬼子！上官老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你别。
0: 刘师傅，不是你拽我干什么？哎，
5: 上木匠，你不是苏北人吗？你不是说回家娶媳妇吗？你拽我干什么？
4: 别着急，刘师傅。
5: 别着急，上官老板，
0: 即使蓝天破译了鬼子的电报，可是现在鬼子封着城呢，我们也没法回家报信啊。那我们的家人，
5: 不是还得遭殃吗？
0: 木匠，老刘，你们都放心吧，31号之前。
4: 新四军一定会帮助苏北地区的
0: 老百姓全部撤离的，你们的家人暂时不会有事的。谢天谢地啊！哎呦，我们都得感谢这个蓝天啊，都是托这孩子的福啊！这个，
4: 对呀，这救的何止是我们两家人啊，整个苏北的父老乡亲啊！
3: 蓝天这孩子真是了不起，怪不得鬼子下这么大功夫要抓他。
0: 大家可以想一想。
3: 如果蓝天去帮助新四军一起打鬼子的话，会不会非常有用？
4: 那还用说？这孩子神了。嗯。
5: 您说了这么半天，我听出点意思来。您是不是要和尹先生还有地下党，把蓝天送出城，送到新四军的手里？
0: 对，没错。
3: 我是准备在30号之前，帮助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交给新四军那边。
4: 这样子，随着新四军转移，可以确保蓝天的安全。30号，这还有7天啊！这个
6: 鬼子四门紧闭，严防死守，7天。

0: 这都火烧眉毛了，盛哥老板，您就说吧，需要我们帮什么忙？
1: 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吃这顿饭的原因。我希望大家都集思广益，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样子能够在7天之内帮助尹先生把蓝天送出城。

0: 上官老爷，首先我先谢谢您信得过我们大家，请您转告尹县长，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随时听从他的调遣。
1: 杀弟之仇，不共戴天，别的本事我没有，给小鬼子下毒背后捅刀子，那是我的强项。
2: 我就是个百农火药做炮仗，您要是需要我做几捆炸药炸狗日的小鬼子，尽管找我。
3: 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了蓝天，我们义不容辞。
2: 行，有各位这番话，就够了。还是那句话，大家聚在这个旅馆就是缘分。我在这儿替蓝天和尹先生谢谢各位了。

0: 哎，我说小木匠，
1: 嗯，
0: 你跟那儿琢磨什么呢？
1: 我在琢磨一件没影的事儿。
2: 没影的事儿，你琢磨的干什么？
1: 哎，大刘，
0: 嗯，
1: 你说这没影的事儿，它会不会就有影呢？
2: 你这你说什么胡话呢？你这云山雾罩的，这。

0: 不是你，
1: 上官老板，上官老板
2: 啊，来了。哎，木匠。
1: 上官老板，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跟您说一下。
2: 哦，行，那你进来说吧。
1: 哎，
2: 我看刚才在饭桌上，我就觉得你有事要跟我讲，快进来吧。
1: 哎，
2: 木匠，来，你坐。
1: 哎，
2: 别客气，快坐。
1: 上官老板，我回去想了想，
2: 嗯，
1: 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那我们出城可就有希望了。
2: 真的？你快说说。
1: 自从上次我登梯子出城被堵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出城。就前两天，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爷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 故事？
1: 啊，就是发生在江城的事儿，是闹太平军时候的事儿。
2: 太平军时候的事儿？这事儿也太遥远了吧。
1: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呢。
2: 嗯，
1: 说是有一年太平军围了江城，城里的守军将领知道江城守不住了，为了脱身，命人从城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城外。
2: 地道？
1: 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让尹先生找城里的老人打听打听，万一真的有那么条地道，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蓝天送出城了吗？
3: 地道？
2: 嗯。
3: 妈，你听说过这江城有地道吗？
4: 我也没听说过。
3: 我就说嘛，江城还能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啊？我估计啊，这木匠跟你说故事呢，那就是一传说。
2: 我觉得不一定，就像久病乱投医一样，反正既然是故事，你也可以找人去查一下嘛。
4: 嗯，如果像木匠说的那样，地道是在闹太平军的时候修建的，县志上可能有记载。
3: 县志？
4: 嗯，我去查。
3: 哎，妈，还是我去吧。上官，你陪我妈待一会儿啊。

0: 哟，老大，您怎么来了？
1: 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书啊？啊，
0: 不是这意思。那您看什么书？我给您拿。
1: 去，把县志给我拿来。
0: 哦，那您先坐啊。

0: 嗯，那先治。哎，老大，喝茶。
1: 你呀，今儿睡觉去吧。
0: 那老大，有事您说一声，随叫随到。
1: 嗯。

0: 哥，徐医生。
1: 哎，来了，好。
2: 哎，
3: 哎，哥。哦，对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啊，听说你们把特务队给端了，还差点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哎，
2: 没什么事儿，都风平浪静了。
4: 哎，我说你这消息还挺灵的。
3: 我可告诉你，你往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别去瞎掺和了。
2: 哎，这没办法，这老大让冲就得往上冲啊。
3: 你就不怕日本人把你给伤了呀？
2: 哎，没事没事，该冲还得冲，该伤还得伤嘛。哎，
3: 那不行，你真不知道我多担心你。
2: 爸，我是在找韩医生啊，在开点胃药呢，你帮我。
3: 你胃还没好啊？韩医生今天不在啊。啊？
2: 那龙医生在吗？
3: 龙医生在啊。
2: 哦，那行，那我找龙医生去啊。
3: 哎，我陪你去吧。
2: 你陪我去干嘛呀？龙医生又不是外人，你忙你的吧。啊，我去了啊。
3: 哎，哥。
5: 没事没事。
6: 老尹这么做是不是反应太过激了？
7: 刀都架脖子上了，他也是迫不得已。
6: 这上官玉真是好样的。嗯。
7: 哎，老尹让我转告你，高桥让余德水抓上官玉，就是因为那个包子事儿。他们现在上官玉身上没有找到什么结果，下一步一定会死盯着你，所以说你千万得小心。
6: 你回去转告老尹，现在咱们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想办法赶紧送蓝田出城。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0: 哎，老李，
1: 哎，五爷，
2: 我这儿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一声。
0: 嗨，什么事儿？你说。
1: 老大刚才来我这儿了。
0: 什么？老大去图书馆了？他去干嘛去了？
1: 看书啊。
0: 老大就从来不看书。
2: 可说呢，我这不也纳闷吗？
1: 他查什么？
2: 哦，限制。
0: 限制？
2: 啊？哎呀。坐在我这儿查了得有一个多时辰呢。
0: 老李啊，这样你把那个他查那限制赶紧给我送过来。
2: 哎，
0: 限制？
3: 妈，妈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妈，
4: 怎么样
3: 啊？限制啊，真有记载，说咱们江城有这么一条地道，
6: 太好了，可真是老天爷开眼了。
3: 先别高兴太早呢，那个记载呀特别简单，就说呀江城闹太平军的时候挖过这么一条地道，但是出口和入口都没记载。
6: 啊，这不等于没说吗？
5: 不，那只要有地道，那就会有出入口啊。
3: 是，这我知道，但是江城这么大，咱们上哪儿找出口和入口去啊？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一个人或许能帮上忙。
1: 啊？谁呀？哎，我找他去。
0: 你不行，这个人不会买你的账的。

0: 您找谁？
1: 啊，请问，姚宗儒姚教授是住这儿吗？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有事想向姚教授当面请教。
0: 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尹。
0: 啊，您请稍等，我们家先生有个怪脾气，他不点头，我是不敢让外人进门的。
1: 啊，那麻烦您通告一下。
0: 啊，您请稍等。
1: 哎，好。
0: 老爷子，老爷子，我看来人是位有身份的老夫人。
2: 哎，不见。
0: 不好意思，姚教授不方便见您。
1: 啊，夫人，我这儿有件东西，您给传进去。请姚教授给长长眼。
0: 您请稍等一下。
1: 哎，好。
0: 老爷子，老爷子。
2: 嗯。
0: 客人叫你给看看这个。
2: 不看。
0: 真不看。客人可说了啊，让你给长长眼。

0: 好壶啊，乾隆年间的上品，玛瑙水上漂，上品，绝对是上品。哎，他让我看这壶什么意思？
1: 你让客人进来，当面一问，不就全都明白了？钱。

0: 先生，客人来了。
1: 贾教授，贸然来访，打扰了，望您多关照。

0: 夫人，我们先生不明白，你让他看这个壶是什么意思？
1: 贾教授，您觉得这个壶品相如何呀？
2: 到底是行家，有道是物与实价。贾教授，那这个壶就送给您吧。

0: 夫人，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送我们先生这个壶呢？
1: 不瞒二位，我今天来是有求于姚教授，望您不吝赐教。姚教授，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在金陵二中的时候，我听过您的历史课呀。

0: 那个时候您在学生当中，那可是最受尊敬的了。我记得那时候您总是穿一身白西服，那真是风度翩翩呐。
1: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5年了，偌大的中国，连摆放一张课桌的地方都所剩无几了。上茶。
2: 请，
0: 好。
3: 师长，您喝口茶。
4: 这满屋子茶叶，这是为什么呀？这，
3: 我觉得吧，尹三最近对江城的往事感兴趣。

0: 这不是传说，江城确实有这么一条地道。
1: 啊，那姚教授，那您知道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在哪儿吗？
0: 地道的出入口应该是直通城外的江边码头。之所以修建这条地道，一种说法是为了突袭太平军之用，还有一种说法，清军的统帅自知不敌太平军，为了自己逃生所用。我个人更倾向第二种说法，因为在地道修建之后，所有参加修建的工匠都被毒死了。如果是为了突袭，何必要杀人灭口呢？
1: 嗯，
0: 可是这样一来，这条地道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至今也没人知道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在哪里。
1: 那姚教授，假如是您，您会想什么办法找到这条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呢？
0: 哎呀，要想找到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得先找到那张地道设计图。
2: 地道设计图？
1: 嗯，姚教授说呢，当年的清军统帅请的江城最好的工匠们修建的这条地道，那就应该有设计图啊。
2: 哎妈，就算真有这张设计图，这么多年了肯定也烂掉了。
1: 如果要是画在上好的宣纸上的话，应该能保持到今天。
2: 妈，我跟您说吧，我听说呀，当年设计这个地道的和修地道的人都被大帅府的人给毒死了。就算真有这张图，人都死了，图怎么可能还有呢？
1: 姚教授说呀，那些工匠的后人还在呀。那这张图说不定就在哪个人的手里呢。
2: 您这么说的话，等于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那可不是嘛。咱们就查一查江城50岁以上的泥瓦工们，兴许能找到点线索。
2: 行，那我先问问那小木匠，看看城里边啊有没有他的同行。
3: 林先生，我还真知道有一位，论辈分呢我还管他叫师叔呢。那可是自从我师父去世以后吧，我们就好多年没联系了。
4: 不是，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顾得着这个干嘛呀？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进他家门，进去了人家还一脚把你踹出来不成？
3: 上官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我总不能空着手登他的门呢。
4: 嗨，就随便给他买点东西去不就得了？
3: 上官老板，我这些天在您这儿又住又

0: 吃的我那钱早花差不多了，我
1: 没钱你早说呀。哎，这些足够买东西的了吗？
0: 这够够够，这太够了，这个。
2: 你先收着吧，啊，我跟你讲，木匠，如果你把这事给办成了，你就是立了一大功。你之前在我这儿吃的住的我全包，而且之前付的钱我也全数退还给你，怎么样？
0: 那这，那
1: 哎，不，上官老板大方吗？
0: 大方，
1: 那还不赶紧办事儿去？
0: 那得了，尹先生，我马上去。
2: 小心点啊！
0: 哎。
3: 队长，您该吃饭了。队长，县志里边写了什么呀？这么好看？啊？
4: 嗯，还要滚蛋！
3: 哎哎，
4: 误会了。

0: 师叔，师叔，师叔，谁呀？师叔，师兄，谁是你师兄啊？你谁呀？
1: 师叔是我，您不认识了？
0: 哦，想起来了吧？
1: 你谁呀？没大没小的，谁是你师兄啊？
0: 瞧您这什么耳朵，也是。
1: 我喊的是师叔，
0: 师叔，
1: 哎，
0: 啊，是我听岔了啊！嗨，你有年头没来了，
1: 我这不来了吗？
0: 啊，这是送给我的，
1: 当然是送给您的了。
0: 哎，那进屋，进屋，
1: 啊，走走，师叔，
0: 进屋。哎，坐坐坐坐坐，啊，哎，你是稀客，我给你沏点好茶叶。
2: 哎，别，师叔，
0: 哎，
2: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哎，您别忙了，快坐，您坐下，您坐下，坐坐坐坐坐，
0: 哎，
2: 坐下。我来找您呢是有事儿。
0: 什么？干活？嘿，我都多大岁数了，他能干得动吗？
1: 不找您干活，我找您打听点事儿。
0: 哦，那别的咱不知道，这行里的事儿啊，那我还行。
1: 在江城，在这行，您就是这个。
0: 就剩下我一个了，比我年轻的都死了好几个了。
1: 哎，师叔，在这行60岁左右的还有几位啊？
0: 什么？
1: 在江城做咱这行的60岁左右的还有几位？
0: 哦。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哎呦，我想找这些长辈啊打听点事儿。
0: 嗨，他们知道什么呀？问我呀。
1: 对呀，问您呢。
0: 哎，
1: 师叔，
0: 哎，
1: 我听说在这城里边有一条地道，您知道吗？
0: 地道？
1: 对，
0: 地道。地道，这都是哪一辈子的事儿了？
1: 您知道啊，师叔？
0: 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哎。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那师叔，您知不知道地道的入口在哪儿呢？
0: 这我哪知道啊！
1: 师叔，我还听说啊，当初在修建地道的时候，有人绘制了一张设计图。
0: 设计图？
1: 对，地道设计图。
0: 设计图？只是听说过，可谁也没见过。
1: 那在江城能

0: 绘制地道设计图的这些人，还有后代子孙什么的吗？
1: 我想想。好像有这么个人，
0: 您知道，
1: 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哎，
2: 队长大侠，尹队长无缘无故的去查县志，您不觉得这里边有蹊跷？
3: 你认为他在找地道吗？
2: 我现在手里边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所以。我也不敢妄下定论，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尹队长去查过县志，县志里边清清楚楚的记载着，确实有一条秘密的地道，这一点就应该引起您的重视。
3: 可是，记载的并不清楚啊，地道的具体位置、出口入口没有记载。
2: 哎，是。不过呀，我这么多年对于尹三的了解就是，他经常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3: 假设他在找这个地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你明白吗？
2: 明白。
3: 哎，去吧。
4: 啊，黑特，
5: 啊，在。
4: 这件事你怎么看？
5: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属下认为，无论是针对蓝天还是针对地下的，大佐您都应该主动出击。啊，
4: 从上官玉的口中没有得到什么。啊，我在想还有一个人必须查。
5: 大佐您说的是龙医生吧？
4: 调查龙医生，我们需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2: 都把眼线给我撒下去，只要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听见没有？
6: 是。

0: 看见刚才咱们路过那赌局了吗？
1: 我看着了。
0: 那个呀，是江城最大的赌局，我估计你说那老豆就在那里边。找他之后啊，把他带到前面的饭馆，我呢在那儿等你们。
1: 那尹先生您不去啊？
0: 那赌场里边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我不方便出面，你去吧。
1: 那好，尹先生。
2: 谁敢进赌场？找倒霉啊！
3: 再他妈敢到这儿胡蒙乱骗，老子扒了你的皮！滚！
1: 好，
2: 该滚！哎，滚！
4: 走！滚！屁！别嘚瑟了啊！人家揍你，你能不能要点脸？又让人家给撵出来了。
5: 不是，我就发现我每次我就这样出来的，每次看你，你都幸灾乐祸的，是不是？
4: 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每次看你这样出来，我都想哭啊。
5: 哎，我吧，今天我就觉得啊，我这手气肯定不错。
4: 嗯，
5: 就我就进去了，没想到，你说这手怎么这么臭呢？
4: 真的。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6: 干啥呀？
4: 哎呀，我的妈呀，老豆啊，你是不是摸屎了？
5: 没有啊，摸你呢吗？
4: 滚！你说你这人挺大岁数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啊？这一天的，哎，干什么玩意儿？我就是这一只了。
5: 我也不抽，叼着。
4: 老豆，你说你挺大岁数了，成天混吃混喝，完了加混抽啊，没事还空手套白狼，跑这儿来赌来了。
5: 谁混吃混喝呀？我有儿子，我儿子有手。

0: 我一我儿子能养活我。
1: 别嘚嘚了，别嘚嘚了，拉倒吧你！就你那马放儿子都不认你，上哪儿养活你？还养活你？我跟你说啊，也不能怪你儿子，谁摊上你这样的爹都不能养活你。
0: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咋的？又捅你肺管子了？
0: 行了，你忙你的吧，我还有正事要干呢。
1: 你能有啥正事儿？等会儿。
0: 干啥？
1: 你欠我那钱啥时候还？
0: 我现在就想还你。
1: 行，快，
0: 没钱。
1: 那呸呀！不要脸的东西。
2: 老邓，见我吗？
3: 不对啊，
2: 咱俩认识吗？
3: 不认识。
2: 你爹你妈我认识吗？
3: 那就更不认识了。
4: 哎，老邓，
3: 是有人想请你吃饭。
4: 吃饭？
3: 对，老板请您吃饭。
0: 有年头没喝这么好的酒了，
4: 窦先生，
0: 不是啊，你啊，你别叫我窦先生，你就叫我老窦吧，这我听着舒服。
4: 好，老窦，
0: 那个我跟这位先生素不相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哎，老窦，听说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做木工的啊？
0: 对啊，照做木匠活，这我可干不了。
4: 哎，不是，
0: 那不找我做木匠活。找我干什么？
4: 老窦，你家祖上是不是传下了一张地道设计图？
0: 图？什么图？
4: 地道设计图。老窦，你就别装傻了，行吗？我们老板要是不打听清楚了，也不会来找你，更不会请你到这儿来吃这么好的菜，喝这么好的酒。
0: 有，
4: 来，老窦，能不能让我看看？
0: 刚才你也说了，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祖传的，你想想，怎么能让别人随便看呢？是吧？回见吧，啊！
5: 坐下。去哪儿啊？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这辈子都没吃过吧？喝完了，吃完了，想抬抬屁股就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0: 不是，这位先生，你想看这张图啊？
5: 必须看。
0: 为什么要看这张图呢？
5: 你明知故问是不是？
0: 你们想找地道？
4: 老窦，我们老板家里有事儿，着急着要出城，帮帮忙。
0: 哦，这我就明白了，是吧？这个按说呢，这个老祖宗是有遗训的，是吧？这张图是不能让外人看的。但是我这个人呢，这个古道热肠啊，看不得别人有难处。既然这位先生非要看这个图的话，是不是得多少这个我在祖宗牌位面前得有交代，不是？
5: 说吧，多少钱？
0: 没二价，这个数打烊啊！
4: 两块先打烊。
0: 你说什么呢你？两块，我们老祖宗就值两块钱打烊啊？二十块
4: 先打烊。你
5: 听着，钱现在是你的了，
0: 嗯，
5: 但是有一点，马上带上他回去拿那张图。哎，
0: 嗯，
5: 听见没有？
0: 好，哎呀，走。

0: 小赵，
1: 嗯，快到了吧？
0: 快到了。
1: 前面那个路口啊，往左转，下一个胡同就是。
0: 好。
1: 哎，那个，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进去方便方便。
2: 你不刚吃完吗？
1: 直肠子。等着我啊。
0: 那行，那你快点啊。
1: 哎，好好好。
3: 哎，老板，坐车吧。

0: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老头借您厕所用啊？
1: 你说的是老豆吧？
0: 对对对，就是老豆。那你厕所在哪儿啊？
1: 后边呢？
0: 行，我找着了，可能拉肚子了，谢谢啊。
1: 哎，他早从后边走了。干嘛呀？后边。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等会儿。
2: 听见没有？啊？
3: 嘿嘿，这有钱，这
2: 张伟。
4: 哎，对了，拜托你俩一件事情，一会儿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听见没有？哎呀，来，拿去买烟抽去啊！哼，
2: 放心吧，啊，
5: 晚上喝酒。
6: 小小，你带着山鸡他们去一趟赌场，有事儿。
1: 小小，就是这儿，就是这个赌房，我看着才进去的。嗯。
7: 老豆在里边吗？
2: 不在啊，刚走。
1: 哎，谁让你给放走的？
8: 哥，老东西赢了点钱，高兴的不行，说是喝酒去了。
3: 喝酒，
7: 上哪儿喝酒去了？
8: 不知道，
3: 不知道啊，
8: 不知道啊。
3: 哎呀，哎，小哥，
1: 你知道什么你？啊？走，
3: 小哥，慢走。
7: 哎，慢走。
3: 不，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不知道啊，这没头没脑的。
3: 没事吧？哎，去哪儿了？这是。
9: 这把了啊！好，
10: 哎，
11: 抢！
12: 抢！
4: 大兄，咱俩刚才玩那两把啊，这把你要再输了，比我小，我欠你的十块钱就拉倒了。
10: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
13: 好，
10: 说话算数。
4: 对啊，
10: 这话说了好几回了。
4: 肯定小，
13: 大，
4: 小，
13: 大，
4: 小，哎呀，
10: 这回算便宜老小子了。
4: 咱俩现在谁不欠谁的了？还赌不赌？
14: 赌啊！
15: 就是，
14: 该干嘛干嘛呀，别溅一身血啊！就是他呀，啊！
15: 赌啥？
10: 不好意思啊，哎，对不住了啊！
1: 哎，他们什么玩意？
14: 剁手！
15: 啊，
1: 是的。
14: 老小子，你胆儿可真不小啊，谁都敢骗是吧？今儿我就要你一只手啊！
15: 哎呀，爷，还钱！
14: 我不要钱，
15: 要什么呀？
14: 要什么你知道？
15: 图是不是？啊，爷，我跟你说实话，我蒙你了呢。我从小长这么大，我。

0: 压根就没见过这张图。
1: 哎，老豆，你就别硬撑着，赶紧把图给我们吧。
2: 我真不知道。
1: 老东西，走。啊。

0: 说，你把图给我藏哪儿了？啊，不说实话，把你俩爪全给你割下来。
1: 爷，我真是不知道好啊！我真的，你借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再跟你撒谎。
0: 不可能。你之前跟人家说了，你们家祖上确确实实传下来了一张地道设计图，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是他就是，即使传的我爸，他不一定传给我。
0: 找着没有啊？
2: 没有，
0: 不是你爸爸呢？
1: 死了。
0: 你们家还有别人吗？
1: 就我自己。
0: 胡说！你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啊？我再问你一遍。你们家还有没有别人？
1: 不是，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爸、我妈、我媳妇、我儿子，我五口。
0: 媳妇呢？
1: 死了。
3: 你爸你妈呢？
1: 也死了。
3: 那你儿子呢？
1: 儿子搬出去了，不跟我一块住了。哎。我跟你说啊，我爸爸就是传的话，有可能传给我儿子。
0: 胡说是不是？嘿啊，你们家可倍儿传呀！不传给你，直接传给你儿子，可能吗？
1: 爷，你是不是腊月生的呀？不是动手就是动脚的，你
0: 少废话。
1: 爷，你这样啊，
4: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0: 对。
4: 啊，我给你分析，
0: 说，
4: 我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1: 我爸让我学木匠活，可是我怎么我都不想学。后来我爸一生气，就把这手艺传给我儿子了。哎，你说他能把手艺传给我儿子，会不会把那地道图也传给我儿子？
0: 你儿子住哪儿？
5: 来了。
6: 敲什么？来了！
5: 干什么你们？
0: 兄弟，这是你爹吗？
5: 我没这样的爹。你们要是管我要他欠下赌债，对不起，我不管这事儿。
6: 哎，小兔崽子，我不是你爹，谁是你爹？
5: 我不认你这个爹。
6: 哎，不认是不是？
0: 哎，干什么你？是，这儿没你事儿了啊！我出去待着去，
6: 不行，我得叫你叫你。
0: 出去，
6: 大逆不道！你这
5: 就是没你这爹，
0: 你也少说两句。兄弟，过来，问你两句话。兄弟，我也不绕弯子了，我们是听说你们家有一张祖传下来的地道设计图，有这么回事吗？
7: 我这确实是有张图。是我爷爷传给我的，
3: 那太好了。既然有这么张图，你是不是知道这地道在哪儿？包括这地道的出入口在哪儿啊？
7: 不瞒您说，前几年觉得好玩，拿这图找过地道，可是没找到。
8: 不是，你有图怎么会找不着呢？
3: 是啊，
7: 你所不知，那个图啊破损太严重了，按那个图根本找不到地道。
3: 兄弟，这么着，你先把那图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行吗？

0: 就是这个。
1: 不是这，呵，你好像能看懂似的。
2: 哎呀，这图确实破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你按这个。

0: 这个土找，你也找不到地道在哪儿。
1: 兄弟，这笔钱你收下，土我带走，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回来。
0: 这破土值什么钱啊？再说也不用这么多钱。
1: 不不不，一定得收下，就一样。这事儿给我烂到肚子里，谁也不许说。
0: 明白。
1: 走
2: 走。

0: 从图上看，出口肯定在城外，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
1: 那这个地道的入口不也找不着吗？
2: 是啊，这图破损的太厉害，而且字迹又模糊。这要是找不到出入口的话，那还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呢？
0: 要是把破损的地方和模糊的地方都修复好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出入口了？
2: 您说把这图重新补起来？
1: 啊。
2: 太难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啊。
3: 老三，啊，还是找姚教授试试吧。行，慢点啊！
4: 哎，慢点。
3: 哎，师傅，拉稳当点啊！
4: 哎，放心吧你。

0: 姚教授，您看，这能找到地道的位置和出入口吗？要想找到地道的出入口啊，必须跟现在的江城地图对照着分析。这条地道全程6公里，哎呀，当时兵临城下，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啊！
1: 姚教授，您说，要是找到地道的入口，得需要多长时间啊？哎，
0: 不好说，这张图多处破损，而且字迹已经很模糊了，我要一处一处对照着分析。今天都24号了，要不这样吧？
1: 你先回去，一旦我找到入口，马上通知你，好不好？好，那姚教授，您辛苦了。别客气。姚教授，我先走了。
0: 好，不送了。哎，松一松。
2: 请。
1: 好。
3: 马杆。
4: 你说于队长说这地道的事靠谱吗？我怎么感觉像大海捞针呢？也别这么说，万一咱哥俩今儿撞大运呢？哼，希望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紧滚啊！
0: 什么他妈交情？什么他妈交情？昨天要不是他妈因为你，我他妈能挨那顿打！
1: 哎，就是昨儿找我那仨小子，敢打你们俩，
4: 仨小子也他妈你叫的，是不是抽你？
0: 滚！滚！啊，
2: 对对对对，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2: 滚！
4: 来滚！
1: 什么人呢？
0: 快快快！哎，走。

0: 别吐了，人再揍你一顿。咋的，又让人给撵出来了？
1: 我跟你说啊，再给我一把机会，我肯定赢。
0: 你拉倒吧，你啥时候赢过呀？还一把机会，给你十把机会你也赢不了。不是，我就说你这老败家子儿，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哎呦我的妈呀，你瞅你这臭手能赢吗？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啊，这两天你没事儿，你转转啊，找棵歪脖树你吊死得了。
1: 不是大哥，你怎么落井下石了？你
0: 那比输了强吗？
1: 哎，给我根烟。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1: 你肯定有，
0: 有也不给，老不正经的。今天没饭吃了吧？
1: 嗯，
0: 看还呢。
1: 干啥？
0: 给。
1: 干啥？
0: 别挑，对付吃吧，能抵俩小时。
1: 你这是黄瓜根儿，
0: 吃不吃？
1: 苦，
0: 这够甜了，比那强多了。对付吃吧。
2: 兄弟，这笔钱你收下，土我带走，用完了我就给你送回来。

0: 哎，找什么呢？那你找什么呢？
1: 老子找钱，没钱吃饭了。
0: 我没钱给你，你也不是我爹，我也没有你这样的爹。
1: 那你是不是以为你不给我钱，我就不来了？是不是？
0: 我有钱也不给你花，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这辈子都干什么了？几辈子传下的祖宅呀，让你给赌没了。你呢，除了赌还是赌，你说你还是人吗？我爷、我奶、我妈生生让你给气死了，我没你这样的爹，你走。
1: 你说什么呢？啊，他们是我气死的吗？那是他们气性大。我告诉你啊，我生了你，养了你，养儿就是为了防老，你必须给我花钱，必须给我买吃的，你要不管我，你会遭到天谴的啊！你会天打五雷轰。
0: 我天打五雷轰？我告诉你，我就是没钱。
1: 没钱？是谁昨天晚上拿个破图换了20块钱大洋啊？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趁我不在家溜门撬锁偷我那20块钱来了，是不是？
1: 放屁！老子拿儿子钱的是天经地义，
0: 你就是偷。
1: 我不管你怎么说，20块钱大洋，来分我一半。
0: 我分你一半？我分你一半，你还去赌？你赶紧走！你走走走走走！
1: 不走！哎，
0: 你走！
1: 你这
0: 走走！你不是我爹，你别来找我！
1: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我就躺在你家。我死给你看！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

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砾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这个不孝的儿啊，夫人呐，你走得太早了，你怎么给我生了这么一个混蛋王八蛋呢？啊，爸。

0: 怎么不传给我呀？没人管我了，我死给你看！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胡搅蛮缠了。给你一块大洋，够你吃饭半个月的，半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2: 这才是我儿子。
3: 杨儿，
4: 哎，
3: 再上一碗面。
5: 啊，你先等会儿，你吃完这碗再要呗。你说你
3: 不是我得把晚上那顿我也弄出来去。
5: 干啥呀你？咋的？这最后一顿阳间饭了，这是？
3: 你说什么呀你？我怎么这么不爱听？
4: 嗯，好，
5: 你吃吧，吃吧。不是，你这是咋的？你儿子给你钱了？
3: 不给行吗？不给我就躺在他家屋里地上，我打滚，我嚎啕大哭。
5: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当爹的没事，你跑你儿子家门口躺着去，你太不要脸了！
3: 你说什么？
5: 太不要脸了呗？
3: 要脸？
5: 嗯，
3: 脸值多少钱一斤呢？
5: 哎呦我的妈呀！我算是服了你了。哎呀，
3: 我告诉你啊，我儿子有钱。
5: 拉倒吧。一个小木匠能有啥钱？仨瓜俩枣的。
3: 我告诉你啊，就在昨天，身不动，膀不摇，挣了这数，
5: 2块，
3: 20块现大洋。
5: 啥玩意儿？20？
3: 嗯，
5: 你不撑糊涂了吧你？
3: 撑糊涂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现在落的这般田地，我们家那可有值钱的物品。
5: 啊？啥玩意儿？古董啊？
2: 差不多吧，
6: 跟古董。
5: 那跟古董差不多，那是那啥东西啊？那我就不懂了。
3: 再上点肉。
5: 你看你这，你也不怕撑死你？这碗没吃完呢，你还来盘肉你？不是，你说说到底啥玩意儿？
6: 告诉你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太值钱的东西。
5: 嗯。
3: 好，哎呦。
4: 欢迎。
5: 哎呀妈呀，
6: 它是什么呢？那是一张图。
5: 图？
3: 嗯，
5: 啥图啊？
3: 嗯，一张地道设计图。
5: 地道设计图？
3: 对啊。
5: 是什么地道啊？是什么玩意儿？一张地道设计图就这么值钱啊？啊！
3: 我告诉你啊，不但给他了20元，我昨天输那20块，也都是那人给的。
5: 真假的？
3: 嗨。地道设计图就赚了这个数，
5: 就张地道设计图这么值钱。
3: 嗯，
5: 不是，那你这个，既然你，
7: 哎，我带你去见个人儿。
6: 不是我吃饭呢，我哎，我说，
5: 哎，
6: 饭钱你付啊。
5: 哎哎哎。

0: 姬，一队长都知道了，就别瞒着了啊！你别胡说，我根本不知道他图在哪儿。于队长那是特务队的，特务队是干什么的？知道吗？专抓那些不说实话的人。姬啊，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爹呀。 把什么的告诉我啊！哎，你不至于为了这20块大洋的封口费，连命都不要了吧？赶紧说，这地道到底在哪儿？还有那出入口在哪儿？说吧。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一赌徒。你说赌徒的话，你们能信吗？姐，你能不能不犯傻呀？啊，那天人家给你钱的时候，说什么爹都听见了。
1: 就让你把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不能对外边讲，是不是？
2: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0: 你儿子是真硬，招呼着。

0: 了，别打了，别打了，哎，
1: 别打了，求你了，哎呀，儿子，来，
2: 爸，
1: 儿子，爹对不起你，那什么，你不要打，打我，打我。
3: 蹲下，
1: 哎，
4: 大豆，
3: 你不爱赌吗？鸡爷，你不是也嫌你爸爱赌吗？这么的，我给他呀，借借赌，把他俩眼球给他挖出来。啊
1: 啊！
0: 哎，别，哎，别，哎呀，
1: 我说，我说，我说还不行啊，我说。
5: 那说呀，
1: 昨天晚上确实有人找了我，他们给了我20块钱。
3: 那人叫什么？
1: 名字我不知道。
3: 地道口在哪
1: 儿？那图破的不行了，都看不清地道、进口和出口。
3: 那你的意思是，那帮人即使拿了地图，他们也不知道地道口在哪儿，是不是？你好好想想。那几人都长什么样？
1: 就是那领头的那个中等个，24、5岁，大眼睛，头发特别怪。
3: 鸡爷，你看你，你爹他说的对，我们特务队干嘛的？就是抓你这种呀不说实话的人。你说何必呢？挨这顿打。来，拿着，
1: 我替他收下。
3: 行，
4: 大豆，
3: 鸡爷，记着，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向我汇报，还有重赏啊！
1: 哎哎哎哎哎！
3: 又没打你，你怎么去了？
6: 蹲麻子。
3: 什么事？
6: 你刚才说还有重赏？
7: 对啊，有新情况就有重赏。
6: 那我就给你提供一个新情况。当时吧，
5: 什么他妈交情？昨天要不是他妈因为你，我他妈能挨那顿打？
6: 这么回事儿？
3: 哦，缉毒局
7: 啊。
8: 哎呦呦，五爷，
5: 五爷，
8: 哎呦，五爷，五爷，
5: 五爷，
3: 听说你们昨天让人给打了？
5: 啊啊！
6: 这可是你俩亲口对我说的，
8: 有你什么事？闭嘴！
3: 你闭嘴！哎，哟，几天不见长脾气了？
8: 别，
3: 谁打你俩？
8: 哎，这五爷，
5: 这个，
3: 快说
8: 呀！哎
3: 呀，
8: 哎呦，五爷，五爷，那个
3: 谁？
8: 那个小小哥。
6: 我就知道是他。
8: 哎哎哎！五爷慢走。
5: 哎，慢走，五爷。
3: 队长阁下，既然是小小拿走的那张地图，那就说明尹队长铁定就是在找地道。他平白无故的找地道，目的何在啊？
9: 江城。真的有地道吗？
3: 队长阁下，我要不要继续往下查？
9: 派你的人盯住阴三。
3: 是。
10: 大佐，看来这个阴三真的是有问题啊。
9: 难道阴三就是给我下战书的那个人吗？
10: 很有可能。尹三的确是这种性格的人。
9: 太好了，这太有意思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希望尹三能够尽快的找到那个地道。
10: 是，到那个时候，在铁证面前，大佐就可以把尹三置于死地，抓住蓝天，扫平江城的地下党。
9: 没有那么容易，尹三是个非常狡猾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10: 大佐，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龙雪动手？

0: 稍安勿躁，对付龙雪，还需要于德水手下的人。太有意思了！
1: 真的有地道，太好了！现在姚宗儒正在修补那张地图，估计2天以后就能找到地道入口了。
0: 那我就赶紧给指挥部。

0: 肯定是高桥的人在跟踪你。那您说，是因为地道的事儿走漏风声了？
1: 也不知道姚教授那边怎么样了。
0: 您这么一说呀，还真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催着姚教授把那张图给拼出来。
1: 那我现在就去姚家。
0: 哎，妈。
2: 我跟您一块儿吧。
3: 不用，咱俩去，目标太大。
2: 看，这就是当年清军的帅府所在地，地道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1: 那姚教授，那当年的大帅府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城南区的白鹭斯。白鹭斯。哎呀，这麻烦可就大了。姚教授，白鹭斯怎么就麻烦大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
0: 现在可是鬼子的军火库啊！妈，这姚教授说的没错，鬼子的军火库啊就在白鹭斯。
1: 可是地道入口在鬼子的军火库下边，这可是老天爷给你出了一道大难题呀！
0: 我这琢磨着，离最后期限只有六天了。
1: 那高桥那边，你得马上想办法应对呀。
0: 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想办法把高桥给稳住了。
1: 你有办法了？

0: 你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一张古老的江城地图。我跟您说啊，前两天呀、啊，我在帮里边跟帮里边几个兄弟聊天，哎，其中有一个兄弟啊就提到了，江城有一条地道是能够通往城外的。当时我就慌了，我就想啊，这个消息万一要让地下党知道了，那可不坏了，那南天就能够通过地道出城了。我赶紧啊到咱们县里面那图书馆，我查查县志，您猜怎么着？县志上还真有记载，咱们江城过去还真有这么一条地道，是清朝末年呀、啊、闹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修建的。我呀赶紧召集兄弟，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找这张地图了。我原来呀想给您一惊喜，

0: 拿出来这个地道呢，这个入口和出口都在哪儿？
1: 啊，
0: 可是我拿到这图一看呀，这个图破损的太厉害了，而且上面这字迹太模糊了，我实在不知道这地道在哪儿，也不知道这地道的出口和入口，我就想干脆，赶紧把这图啊给您得了。万一皇军当中啊有这样的高人
1: 啊，
0: 能够查出这条地道的位置，那不好了吧？啊？
2: 殷队长
0: 啊，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无人能及，哈哈，你真是我的朋友啊！
0: 高桥队长，这么长时间了，您终于说了一句暖我心窝子的话。您放心吧，我会继续为您效劳的，而且我义不容辞。
2: 如果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江城这个地方有一道这样的秘密的地道。
0: 我也不知道啊。太平天国，那距现在啊，至少是八九十年前的事儿了。这张图也至少是八九十年前江城的地图。
2: 是我。永福阁已出院了。什么时间？下午4点。好，放心吧，我会派人去接他的。谢谢。谢谢。
0: 你看看。看看这图。
3: 你把地图给高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把图往高桥面前一拍，他当时就糊涂了。我对皇军我算是大大的忠诚。
3: 你只想给咱们争取时间。
0: 哼，反正啊，我把图给他了。如果他再派人跟着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大哥，这是一步险棋啊。这万一高桥身边有姚宗儒这样的高手，找到地道入口怎么办啊？
0: 你呀，是太小看姚宗儒了。姚宗儒多大学问呀？高桥的身边怎么可能有像他那样的人呢？我就是想趁着呀，高桥还没缓过味儿来，就把军火库给炸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地道的入口。
3: 对，咱也把小鬼的这个军火库给他炸了。
0: 不能光炸军火库。
3: 为什么？
0: 我这么想，如果光把军火库炸了，高桥这小鬼子呀生性多疑，他一定会把军火库还有地道的事儿联系到一块儿的。如果真要那样，咱们就算炸了军火库，只要高桥派人把军火库给围起来，那样咱们也很难找到地道的入口吧。
3: 有道理，大哥，你看应该怎么办？
0: 我这么想的，
4: 他怎么会把这张地图就献给队长您了呢？
2: 这就是我来找你来的问题。你说过，尹三找这条地道是为了带蓝田出城，
4: 啊！但是，队长阁下，
5: 我觉着尹三儿把这个地图献过来，他是另有所图。
6: 大佐，也许是尹三发现了你对他有所怀疑，所以在找不到入口的情况下，干脆把地图给交出来。打消您对他的疑虑。
4: 黑道长高杰，锦三他这么想的，他说即使把这地图献给您，这残缺了，您身边没有人能把它拼完全了。
2: 他没有想到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可以完成，
4: 这就是他没想到的地方。
2: 丁隐三的人明彻暗根，
4: 是。
2: 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4: 队长阁下，您吩咐。
2: 毛鹏当日打的电话是这么说的：
7: 如果高桥队长能放我和蓝天一马，放我们出城的话，我会把所有你想知道的秘密都告诉你。我还可以让你当场抓住你那个神秘的对手。出了城之后，我会把地下党和他电台的具体位置全部告诉你。
2: 很显然，毛鹏已经和地下党还有那位对手达成了协议，双方联手送蓝田出城。可是毛鹏想夺得蓝田，他已经准备向我出卖对方了。

0: 您这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您到底要我执行什么任务。
1: 这是龙雪的全部资料。龙雪是地下党，已经确定无疑了。
0: 那，您是让我直接把龙雪给抓了？
1: 啊，抓龙雪随意可以抓他，可是抓到了龙雪，就能抓到蓝天吗？派你的人假扮成军统的人，明白了。

0: 妈，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动手。那你都准备好了吗？
1: 一会儿啊，我再去军火库那边看一下地形，然后回旅馆召集人手。阿道
0: 说，外边的便衣都撤了。
1: 没错，已经撤了。
0: 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哎，我是觉得呀，高桥现在让我给他那份地图啊弄糊涂了，但是高桥太狡猾了，我相信啊，很快就会琢磨过味儿来。咱们现在是跟他争分夺秒的时候。

0: 喂，
1: 喂，
2: 老大，刘师傅那边没有问题了。
1: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见你。
0: 谁呀？
2: 唐凯。
0: 好，我知道了。嗯，没什么事儿，我去趟旅馆。
3: 尹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的底细都跟你交代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在旅馆门口打你两枪的人也是我。
0: 哟，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唐先生。
3: 你不用谢我，我只是奉毛镇长之命而行。我们军统江城站的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0: 唐凯，你把你的底全都交给我了。到底想要干什么？
3: 蓝天这孩子破译了鬼子的加密文件，救了几十万苏北老百姓。听了上官老板说了之后，对我触动很大。你们有所不知，我也是苏北人，我的父母、亲人、兄弟姐妹他们都在苏北。要是没有蓝天，恐怕都在劫难逃了。
2: 听你的意思是，你是想和尹先生联手吗？
3: 如果尹先生不嫌弃，看得起兄弟，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送蓝天出城，绝不能让这孩子落到日本人手里。
0: 知恩图报，深明大义。唐凯，你是条汉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这儿正缺你这样神枪手呢。那我就听你的，从今天起，咱们联手，争取早一天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3: 多谢尹先生成全。
0: 也巧了，正好你陪我出去办件事
3: 儿，啊，好，
0: 长官，
2: 嗯，
0: 把刘师傅请到后面去。
2: 放心，走。
0: 走。一会儿姚老板他们回来呀，跟他们说一声，在你屋子里边等着我回来，咱们开个会。
2: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0: 嗯，
2: 快走吧。

0: 以你所掌握的知识，能有几分把握找到地道的入口呢？
1: 从这个地道图的走向上看，地道的入口应该在城外，具体位置还不清楚。目前我先要找到入口，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0: 这么说，你是可以找到入口了？
1: 我想，应该可以。
0: 太好了，太好了！中国。

0: 人解决不掉的难题，将会在帝国的贵元军身上解开。
1: 是
0: 啊，辛苦了，去。

0: 来，哎，看见了吗？那个呀，就是小鬼子的军火库。原来啊，是一个三进的院子。后来1937年，小鬼子炸了江城，这个院子也被毁了。小鬼子进城以后呢，就把这院子改装了一下，变成了军火库。小鬼子的宿舍，还有食堂，都在那二进院子里边。
1: 你先生，这儿大概有多少鬼子？
0: 至少2个班吧，而且他们是轮流值守，武器精良，弹药配备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2: 殷先生，我不是怕麻烦，做炸药对于我来说是手到擒拿的事，只要有足够的硝磺和木炭。可是我不明白，您保安队里不是有手榴弹吗？那个东西要是顺出来几个，可比我这炸药管用多了。
0: 保安队的手榴弹一个都不能碰，你好好想想，万一咱们把军火库给炸了，高桥这小鬼子首先会到保安队查一查弹药库里的弹药是不是少了。
2: 哦，明白了。殷先生，可我琢磨着，即便是做好了炸药，您瞧这阵势，我们怎么进去把它给炸了呢？
0: 我这不是也正想这事儿呢吗？走，回去商量商量。
1: 哎，走。
3: 我尹三先谢谢各位，同仇敌忾，愿意出手相助。但是今天晚上的行动啊，是非常的危险，我希望各位这心里边有个准备。
4: 尹先生，
3: 啊，
4: 我们戏班啊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蓝天这孩子是国家的宝贝，抗日杀敌的利器。为了这孩子，我们豁出去了。
5: 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行。
6: 我和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我的一家和全村都被鬼子给杀死了。我儿子如果活着，跟蓝天一般大。尹先生，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就算搭上我的一条命也不算什么。
7: 尹大哥，我得给我弟报仇啊，你想要干什么就明说吧。
3: 行，既然各位这么仗义，那我就直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奔小鬼子的粮库，把粮库给点着了；第二路要奔小鬼子的军火库。只要粮库一着火，高桥会带着大批的鬼子赶往粮库，那个时候咱们顺势就把军火库炸了，因为这才是咱们最终的目标。同时会安排人佯攻北门，这样一来高桥会以为地下党想通过北门把蓝天给送出去，怎么也不会想到军火库和地道有着联系。
7: 哎，尹先生，那您需要我和小山做些什么？
3: 杨先生，叶先生，二位是身怀绝技，烧小鬼子的粮库，我要拜托二位，
5: 请您详细说一下。
3: 今天晚上我会带几个人埋伏在小鬼子粮库的正门，我争取啊闹出点动静来，把小鬼子引到前门。那么二位需要干掉后门的鬼子，然后进入粮库，把粮库彻底的给我点着了。杨先生，叶先生，二位是身怀绝技，烧小鬼子的粮库，我要拜托二位，
5: 请您详细说一下。
3: 今天晚上我会带几个人埋伏在小鬼子粮库的正门，我争取啊闹出点动静来，把小鬼子引到前门。那么二位需要干掉后门的鬼子，然后进入粮库，把粮库彻底的给我点着了。
4: 哦，明白了，您这是诱兵之计。
5: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点了小鬼子的粮库，叶某誓不为人。
7: 尹先生
3: 啊，
7: 从正门引鬼子，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啊。
3: 啊，
7: 我从正门放几支火箭，不就把小鬼子引过来了？
8: 你哪有火箭呢？这是。

0: 尹先生，我最近一直在偷偷做弩，马上就完工了。再做几支箭，箭头上点上火，射出去不就是火箭吗？
1: 不是，你怎么想起做这玩意儿来了？
0: 我们不瞒大家说啊，自从上次在北门，鬼子拿刺刀杀了那些孩子，我这些天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些惨死的孩子。这鬼子惨无人道，不杀死几个鬼子，给他们孩子报仇，我这辈子可能就得做噩梦。
2: 行，不多说了，烧粮库算你一个，到时候你跟我埋伏在前面。
0: 好。
3: 老大，你是不是该说一下关于炸军火库的事儿了？
2: 对，今天呀，我跟唐先生还有刘先生已经侦查完军火库了。
4: 进这个军火库要比进粮库还要难。
1: 没错，我脑子都想破了，也没想出办法怎么进去。
2: 你就放心吧，今天晚上啊，生子会带你们几个把军火库给炸了，到时候具体办法生子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有一点啊，我交代给你的事儿你一定要立马办好。
1: 尹先生您放心，天黑之前我肯定做好连捆炸药。
2: 好。
5: 尹大哥
4: 啊，
5: 这粮库没我什么事儿，军火库你得带上我呀。
4: 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一会儿啊我还得找你单聊呢。
5: 行。
6: 尹先生，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也有些功夫，炸军火库啊算我一个，今天晚上我非得宰他几个小鬼子。
4: 刘嫂，你的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你得跟少官老板商量。
2: 哎，别着急答复我啊，您二位慢慢商量。行了，各位，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8点钟咱们准时从旅馆出发，10点钟开始行动，只要小鬼子的粮库一着火，咱们马上就要炸军火库。各位，我尹三拜托了，一定要记得重任在肩，小心谨慎，咱们分头行动吧。
1: 好好好。
2: 大伟，我跟你说啊，军火库的鬼子分为两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你今天晚上要解决的就是下半夜那班鬼子，有把握吗？
5: 李大哥，只要有这个，弄那些小鬼子手拿把掐。
2: 行，那你晚上小心点，我先回去。
5: 放心吧。
7: 哎，
5: 大哥，这药你也揣两瓶吧。
2: 我要他干什么呀？我也不用他迷人。
5: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百宝箱里不光是迷魂药，什么药都有。
2: 那我也用不着啊。啊，
5: 不是，林大哥，你坐，你听我说啊，你万一有什么意外，这药没准就能用上。你看啊，这个药，叫迷魂散，只要一闻着它，让它干啥就干啥。上官老板，我用的就是这药。
2: 我打你，我。迷魂散，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5: 啊？
2: 真的假的？
5: 真的，我研制了8年呢。
2: 呵，你还真下功夫。
5: 肯定得下功夫啊。这是祖师爷传下的手艺，在我这不能丢了啊！
2: 大坏，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东西以后你不能再做了。
5: 不是，为什么呀？
2: 你好好想想，万一这个东西落到日本鬼子手里边，那后果得多严重啊！
5: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这东西我没收了。
5: 行，你穿着。
2: 晚上小心点啊！

0: 龙医生，
1: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龙医生。听三浦院长说，今天我可以出院了。
1: 是啊，你这几天恢复的还不错。一会儿输完这瓶液，我再给你检查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
0: 好，谢谢你，龙医生。
1: 那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0: 喂，
1: 喂，我找一下龙医生。
0: 哦，龙医生，您稍等一下。
2: 喂，
3: 哎，龙医生，我是你邻居。
4: 你家好像跑水了。
2: 跑水了？
4: 可不是嘛，那水甚至门缝都流到楼道里了，快回来看看吧。
2: 哦，好，谢谢。
0: 哪儿跑水了？
2: 说是我家里跑水了。
0: 是不是忘关水龙头了？
2: 不会呀，我先去看看。
0: 嗯。

0: 停车！你是走错路了？你想把我拉到哪儿去？
1: 是走错路了。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1: 龙医生，刚才多有冒犯，您还要多包涵，请坐。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绑架我？没有要绑架你的意思，只是怕龙医生不肯来，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的。
1: 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军统江城站毛站长的部下。
0: 什么毛站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一定是抓错人了。
1: 龙医生，请你不要再跟我们演戏了。如果你毛站长生前没有交代过你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呢？
0: 我只认识一个特务队的毛队长。
1: 那就是我们的毛站长。
0: 可我跟他只是认识而已。
1: 我家里还有急事，我要先走了。你家里没有事情，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是我们的人。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龙医生，毛站长生前嘱咐过我们，跟你们地下党合作的非常的愉快。 怎样去挟持高桥，然后把蓝天送出江城？只不过毛站长出现了意外，以身殉国了。我想我说这些，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是什么吧？
0: 我一点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龙医生，你要相信我们军统，只有我们才能把蓝天安全的送出江城，不会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2: 我不认识什么蓝天，我只知道现在全城都在抓蓝天。如果你们有能力把蓝天救出城，那我祝贺你。
3: 你和唐凯带着荣嫂、炮仗连还有大坏，把军火库给炸了。网钩子带几个身上好的兄弟配合你们。你记住了啊，只要看到粮库方向一着火，你们马上动手。
4: 明白。
5: 哎，你记着啊，今天晚上八点准时在军火库集合。
6: 放心吧。
5: 慢走。
7: 阿国子，
5: 哟，小刘，哎，你不是回家奔丧去了吗？
7: 这不让小鬼子关城里了吗？你说这小鬼子封城都快一个月了，这闹得人心惶惶的。15那天，拿咱们老百姓当猴耍，这孩子没有找着，倒是捅死了咱老百姓的孩子和大人。你说这帮孙子，啊？
8: 那天我就在现场呢，我亲眼看见小鬼子捅死咱们那些大人和孩子。

0: 一提着这，我就气疯，气疯过了。我姐姐和我外甥女儿，都是被那帮小鬼子给捅死的。想起来，我碎了他们的心，我都有。这些日子啊，闹得人心惶惶的。前两天，我亲眼所见，36个大活人呐，活生生的就让他们转眼之间就给枪崩了。哎呀，
1: 小鬼子。我跟你说，他就是畜生，
0: 他连畜生都不是。
2: 没错。
0: 你买点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听说你这儿可还有不少存货。
0: 有。
1: 我全要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全要了？哎呦，我的祖宗啊！你不要命了？这要是让小鬼子给逮着，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跟钱有仇是怎么着？你要不要？
0: 哎，没仇，我跟钱没仇。
1: 还不是？
0: 你把门给我关上，我去给你提货。
1: 哎。

0: 哎，搭把手。我说兄弟，你弄这么多炮仗，你也带不走啊你？
1: 带走它干什么呀？我要把它拆了。
0: 拆了？
1: 啊？
0: 哎，等等，你再说一遍。
1: 我是要这里边的火药啊。
0: 你不会是弄炸药包吧？
2: 你说对了。
0: 那你要干嘛？
2: 炸小鬼子？
0: 什么？炸小鬼子？
2: 不行吗？
0: 啊，行，
3: 哎
0: 呀，兄弟，是条汉子，有种啊！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炸死，我都不解恨。
1: 解恨不解恨，赶紧搭把手啊！哎，
4: 龙医生，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可以本着毛站长生前的精神，继续和你们地下党合作下去。而且我们已经有了非常精密的一个计划，我现在就可以全盘的告诉你，可以很安全的把蓝天送出江城。是这样，毛鹏战友虽然说已经殉国了，但是特务队里面还是有很多我们中统的兄弟，我们已经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营救蓝天出城的计划。明天晚上的10点，南门所有的守卫都是我们的兄弟，只要我一发出信息，他们马上就可以干掉所有的鬼子。戴老板的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也会在南门来接应我们，到那个时候，你们是愿意带着他回根据地，还是愿意交给我们戴老板，都可以。城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千万不要让他落入日本人的手。

0: 喂，
1: 是我。告诉生子，你说，龙雪被绑架了。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告诉生子？生子是离隐山最近的人，龙雪失踪了，需要隐山知道。嗯，知道了。
2: 生子队长，你的电话。
3: 队长。哦，来了。喂，阿芳啊，什么？
4: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肯定还是余德水把龙雪给抓走了。这么说。 高桥果然是盯着龙雪不放啊，大哥，他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

0: 对，不过这个余德水上次抓的，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救他，这回不行了。没有人证明是他抓的，再说了，他现在是特务队队长，就算是他抓的，也是名正言顺的。哎，高桥这次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他确实怀疑龙雪了，所以派余德水去拷问他；一方面呢，他也在试探我。如果我出面救龙雪了，那我等于是落入他的圈套啊。
1: 那不行。
2: 这完成组织的任务，主要靠你的，你可不能暴露。
3: 大哥，这样吧，你给我几个信得过的兄弟，我去救人。
4: 干嘛？不要命了？
3: 龙雪现在每一分每一秒在遭受敌人的迫害呢，我必须救他呀！
2: 你去哪儿救他？
3: 特务队啊！
2: 他要不在特务队呢？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大佐，啊，让尹三知道龙雪被绑架，那不就等于告诉尹三是大佐您指使特务队逮捕了龙雪吗？
5: 难道大佐是要看看尹三有什么样的行动？上一次余德水绑架了龙雪，尹三出面搭救，理直气壮地说余德水是保安队的副队长，这是越级行为，啊，是对他的不信任，我很被动。现在余德水是特务队的队长，抓捕龙雪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6: 我要看看尹三这一次到底会是什么反应。好，看来大佐对尹三是要采取行动了。啊，如果尹三这一次出面搭救的话，那就证明他和龙雪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已经决定龙雪是地下党，尹三绝对脱不了干系。
7: 明白。
8: 再来，再来。
9: 上官老板，
7: 好。
9: 哎。
10: 高四兄弟，
9: 你怎么来了？
10: 老大让我来找唐凯。
11: 走，
9: 好，
10: 那我带你过去吧。
11: 铁兄，哎，走，小心手腕，来，来。

0: 唐凯，能不能救出龙雪，就看你的枪法了。
1: 放心吧，尹先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
2: 龙医生，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是不是得表个态啊？
3: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认定我就知道蓝天在哪儿呢？我只是个医生。
4: 于队长，告诉你手下的人，一定要让龙雪意识到，如果不合作的话，我们将会对尹三下手。啊，辛苦了。
5: 大佐，哎，为什么要让龙雪意识到尹三很危险？
6: 这样说，是要让龙雪彻底绝望。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的意志是非常脆弱的。
5: 原来是这样。可是龙雪被抓捕的消息已经传出去30分钟了，为什么尹三到现在还没有反应？
6: 是不是我们怀疑尹三是错误的？
1: 尹先生，你确定高腾的畜生儿子一会儿要出院？
0: 你啊，就放心吧，我的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哎，你开始准备吧。嗯。

0: 你先上
1: 啊，
0: 快看，
2: 那个车就是接那个小兔崽子的车，一会儿啊他们肯定就出来了。
0: 明白。
3: 有福少爷，一定要记着按时吃药。
2: 出来了，看见了吗？
0: 看着了。
2: 别慌啊，

0: 知道了，三浦元臣，多谢你。
1: 不客气，路上要小心。
0: 请留步吧。
2: 啊！让开！好，
3: 少爷，
4: 永福少爷，
5: 打中了，快走，走，
4: 快，
2: 快，快救！
4: 快点！
6: 医生，你伤势太重了，得马上手术啊！
1: 子弹离心脏只有3公分，这太危险了。这样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到生命，我做不了，只有等龙医生了。
4: 永福，
7: 啊，宪兵队，是我，啊，马上就到。
8: 大佐，怎么了？
7: 永福中枪了。
8: 好，
7: 你真以为我们戴老板的学生都是吃干饭的呀？1937年的7月1号，你跟周伟坤在新四军的
9: 根据地
7: 结婚，结婚仅仅3天，你就离开了新郎，并且利用和高桥夫人是旧相识的关系，进入了江城医院，而且还和老宋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且你还负责电台，这些我都没有说错吧？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来看卷宗。
1: 三本君，
4: 高桥君，永福太。
1: 手术，手术，为什么还不手术啊？
4: 子弹离心脏只有3公分，这样的手术只有龙医生能做。
8: 大佐，还是永福的性命重要。
6: 院长，时间救生命啊！
4: 高桥君，20分钟之内必须找到龙医生，否则永福就不行了。
10: 父亲，救我，救我！
4: 孩子。
6: 永福，你再坚持一会儿。
8: 哎，高桥队长，
11: 院长，
8: 哎，我刚才听生子说这个龙医生是被绑架了，也不是还是失踪了。我这手头一堆事儿啊，我就没忙过来。我怎么听说怎么永福少爷还是受伤了？
11: 永福伤得很重，需要龙医生马上做手术。哎呦，
8: 那龙医生呢？这
11: 龙医生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8: 那我派人去找啊！
11: 等等啊，已经接到了密报啊，绑架的地点已经找到了，一起举报。
8: 好，
11: 快快快快，
8: 一块去。

0: 我只能说，你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很遗憾，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1: 龙医生，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你这样跟我们不合作，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军统的人是拿你们共产党当朋友，才会这么干的。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可你们不能无中生有啊！我真的不知道蓝天在哪儿。
1: 龙医生。 如果你再不合作的话，别说你的性命不保，就连尹三，我们也不会放过的。你不要觉得尹三很有势力，我们就不敢动他。尹三也是有死穴的，他的死穴就是他们家老太太。你说，如果我们一旦控制了尹老太太的话，他能不听我们的话吗？到时候他还是会乖乖的交出蓝天的。
2: 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是你说还是尹三说？

0: 如果你们有本事，可以把尹三抓起来，说不定蓝天真的在他的手里呢。
1: 龙医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蓝天的事情，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蓝天在哪儿。
1: 绑起来。
2: 王八蛋在江城敢绑架人，我不毙了你！
3: 喂，啊，刘活哥，带回宪兵队！
4: 快，孩子！
1: 高队长，高队长，
5: 高队长，
6: 高队长，
5: 高队长！
7: 龙医生，
0: 高桥队长，
7: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辛苦了。
8: 龙医生，没事吧？
0: 还好。
7: 龙医生，请你救救永福吧。今天下午永福中了黑枪，子弹离他的心脏非常近，只有你才能为他做手术，求你救救他吧。
8: 伤势确实是很严重啊，很重。
7: 龙医生，看在你和九子的份上，救救他的儿子，求求你了。

0: 肯定是劳逸没了救我，让人打伤了农夫，迫使高桥不得不暂时的放过我，让我来救他的儿子。
1: 院长，
2: 来，我看一下。子弹离心脏太近，这个手术只有你来做了。
1: 阿峰，马上给病人准备麻醉剂。关灵，给我准备手术服。
2: 高桥先生，麻烦你们到外边等一下。我要在这里亲眼看到龙医生为永福救治子弹。高桥君，龙医生救过你的命，他的医术你还不相信吗？也请你到外面等吧。三浦院长，永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3: 是。
2: 如果今天这手术有一点点失误的话，江城医院。
3: 所有中方医护人员一个都跑不掉。高桥先生，请您放心，
1: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3: 谢谢。
2: 我要先去换一下衣服。
3: 好，进去吧。哎，叫余队长来此。
4: 好，我马上去。
3: 叫余队长来此。

0: 看来那些所谓军统的人一定是高桥派来，否则高桥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我。
1: 你真以为我们戴老板的学生都是吃干饭？

0: 1937年的7月1号，你跟周伟坤在新四军的根据地结婚，结婚仅仅3天，你就离开了新郎，并且利用和高桥夫人是旧相识的关系，进入了江城医院，而且还和老宋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且你还负责电台，这些我都没有说错吧？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来看卷宗。
1: 看来我已经完全暴露了。

止血钳，苍海，手术刀。

0: 如果你再不合作的话，别说你的性命不保，就连尹三我们也不会放过的。你不要觉得尹三很有势力我们就不敢动他，尹三也是有死穴的，他的死穴就是他们家老太太。你说如果我们一旦控制了尹老太太的话，他能不听我们的话吗？到时候他还是会乖乖地交出蓝天的。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是你说还是尹三说？
1: 我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不但随时还会被捕，而且稍有不慎将会给老尹带来极大的危险。送蓝天出城的任务可以没有我，但是却不能没有老尹。
2: 手术非常成功，
3: 谢谢，谢谢。
4: 准备缝合伤口。
3: 谢谢了。
2: 你们继续为他缝合伤口。
5: 是。

0: 龙医生，手术怎么样？哎呦呵！龙医生，
1: 龙医生，你救了永福的命，非常感谢。
2: 这是我一生的职责所在。
1: 龙医生，虽然你救了永福的命，但是有一些事情还需要跟你谈一谈，请跟我们走吧。
2: 不必了。
1: 哎，
2: 你不就是想跟我谈一谈我是不是共产党吗？
1: 你是地下党吗？
2: 我是。
3: 哎哎，把他围起来！
2: 高桥，我不但是共产党，我还是老宋的继承者。

0: 当成地下交通线的负责人，还是给你下战书的那个人？
1: 这么说，永夫是你绑架的？啊？
0: 那是我跟毛鹏联手所为。
1: 一号晚上，你下市了50分钟，是不是去救蓝天了？
0: 一号晚上，要不是我突然身体不适难以脱身，我是一定会去救蓝天的。可好在江城不止我一个医生。
1: 地下党的电台，电台，
0: 你们去搜查电台的那天，我正在家里发报。可是你们没搜到我的电台，让我在你们的眼皮底下成功的把电台给转移了。
2: 干！把干呀！把枪放下！
1: 周伟根，是你什么人？
0: 你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他是我的战友，同志，更是我的爱人。
2: 滚！滚！卢医生，
1: 你怎么了？
0: 高桥，咱们都是聪明人，你不就是想知道蓝天在哪儿？告诉你，蓝天已经安全地被我送出城了。
1: 这个我不信。
0: 高桥，信不信由你，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折磨我的，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是医生，如果能救得活的话，我会跟你说这些。余多水、尹三，人活着，除了像你们这样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的活着，还有一种活法，能够证明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崇高。作为中国人，我要顶天立地地活着。
1: 剧毒。
3: 哎，不是，
4: 我全猜对了呀！我
3: 不是，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4: 你，
1: 冷雪是我夫人的朋友，永夫的救命恩人。请厚葬他。

0: 陆医生，多好的人呐！
1: 这龙雪啊，知道自己已经。

暴露了，随时有可能再次被捕。他是不想给高桥这个机会啊。他牺牲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我知道，他就是为了保护我。

0: 但是我没办法救他，我也是真够没用的。老大，咱别再难过了。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才选择了牺牲。咱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必须在30号以前把蓝天送出城去。
1: 哎，对了，这龙雪同志牺牲了，咱们怎么跟指挥部联系啊？
0: 当初组织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危险性，给龙雪同志配了继任者。啊？
1: 万一我出了意外，你就到春秋街的春秋书店，跟一个带着全唐诗的人接头。
0: 老大，咱的行动得延后了。
1: 你的意思是说，马上得跟那位同志接头是吗？
0: 对，我必须去那个接头地点，找到那位同志。要不，即使咱找到地道，也无法把蓝天送出城去，没法交给组织啊。
1: 行，你赶紧去吧，我在这等你消息。
0: 好。

0: 妈，您别难过了，赶紧上楼歇会儿吧。
1: 哎，

0: 龙雪的事情，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的心不能乱啊！啊！
1: 这才几天，这小两口就都走了。
0: 谁也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
1: 这一开始是小分队的人，然后就是大头老宋、周卫坤、云彪、陈马，前几天连你都差点搭进去，这今天龙雪又走了，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0: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可是这会儿你必须得挺住啊。你别忘了，你是尹三，你是大家心目中的老大，你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你还是指挥部派以重任的人。最重要的，你在我心目中可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1: 我不是，跟这些人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是。
0: 你错了，你是，我单国玉是不会看错人的。你听我说，别输给他们，别输给你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你记着，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这样。

0: 马上回旅馆，通知荣嫂还有唐凯他们。今天的行动延迟吧。
1: 好，我马上去。
0: 哎，对了，这龙雪的事儿，先别跟那孩子说呢。
1: 这个我知道。蓝天这孩子重情义，他要知道这个事儿了，心里得多难过呀。
0: 嗯，
1: 我先去了。

0: 大佐，根据龙雪死之前所说的那番话，能不能够断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神秘对手？龙雪现在一死，就彻底断了线索，让我们不知道隐三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1: 他的死。 让我们失去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2: 是我，允如阁已住院了，啊，什么时间？下午4点。好，放心吧，我会派人去接他的。啊，谢谢，谢谢，嗯。
0: 大佐的意思是，狙击永夫的人就是尹三。当时只有尹三听到了我和三浦的通话。可是大佐，刺杀永夫的人用的是毛瑟98式狙击步枪，和刺杀大佐刺杀尹三的是同一个人。如果您这样分析的话，是不是有些太矛盾了？
1: 是啊。
0: 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那会不会永夫出院的消息就是从医院中传出来的呢？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龙雪是地下党的发报人员，他现在一死，地下党和新四军之间的联系必然是中断了。这样的话。 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现在山北已经严阵以待，而且新四军那里还有我们的人，这正是我们抓住蓝天、彻底破获地下党的重要时机。

0: 关护士，
1: 生子哥，
2: 这个好有雅兴啊！啊，这乱世还有功夫看唐诗呢。哎，你喜欢哪一首啊？
1: 杜甫的《登高》你读过吗？
2: 读过，我更喜欢《春望》。
1: 国破山河在，
2: 城春草木深。
1: 跟我来。二舅，这是我朋友，我们进去聊会儿。
2: 好。

0: 请。
1: 雷小豪是你？
2: 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在这里见到你。
1: 是，龙雪同志是为了保护我和老尹，保护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很勇敢。

0: 从现在开始，由我接替龙选同志的工作，负责和指挥部联系。说说你和老尹那边的情况吧。
1: 好。队长，弟兄们在旅馆前后门盯了一天，尹三儿除了带着两个人出去了一趟，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2: 尹三儿带了两个人出去了？
1: 对，好像都是旅馆的人，是上官玉陪着出来的。
2: 你这样，赶紧的，带着兄弟们把旅馆的前后门都给我盯死了。

0: 喂，
1: 通知杨老板他们，
2: 晚上9点出发。出发之前啊，让容嫂看看外边有没有狗，千万要小心点。
0: 嗯，知道了，放心吧。

0: 老杜啊，群众的转移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啊，我现在就是担心龙雪那边的情况。今天都25号了，一直没有消息，那边到底怎么样呢？现在也不知道。
0: 这足以证明城里的形势一定很严峻，这个任务对于他们来讲也确实很艰巨。要不这样，我让电台呢再跟龙雪他们联系一下。嗯，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上级给我们派了一名新的报务员，很快就到了。
0: 哎呀，早就应该派了。你说自从舒杰同志牺牲以后，整个的接发报工作都落在小肖一个人身上，他都快吃不消了。哎呀，
1: 新的报务员一到，小云同志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吧。
0: 好好，我马上让小云给鸽子发报啊。

0: 二军，啊，快把他锁起来！我明白了。怎么样，
1: 首长？还是联系不上鸽子。
0: 别着急，接着联系啊！好。申天君，
2: 大佐，
0: 新四军的电台终于出现了，这是截获的电文。申天君，我希望你尽快破译。大佐放心，我会尽快的把它破译出来。啊，
2: 请继续吧。是。
3: 你说这鱼头，他怎么就认定了旅馆里有事儿啊？咱可在这儿盯了一天了，我这饿的呀，前胸贴后心了。你说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这不是？你不知道鱼头跟尹三儿上官玉有事儿吗？
2: 哎，你不饿呀？
3: 不饿，孙子。
2: 哎，
3: 你去找他吃的，去啊！
2: 等着啊，
3: 去。
4: 只要粮库一起火，我相信这高桥啊，不出半个小时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5: 那你半个小时之内赶得回来吗？
4: 我开车去不方便，只能骑自行车了。但是我估摸着应该能回来。
5: 那要是高桥打过电话来，你还没回来，那我是接还是不接啊？
4: 您这么着，您啊，尽量往后拖，最后再接。
5: 行，你放心。

0: 我知道跟高桥说什么，你得快回来啊！
1: 行，您放心吧，您跟阿娥，到时候一块收拾收拾，咱们随时准备动身。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如果今天晚上行动顺利的话，我能找到地道的出入口，那么明天我让关宁到旅馆给指挥部发报，指挥部的人赶到出口接应我们。哎，明天晚上咱们就能走了。
0: 这样好，还没等高桥反应过来，咱们就走了，否则的话，这条唯一的通道就被堵死了。
1: 是，这时候差不多了，我得提前去等他们。
0: 好，去吧。
1: 好。

0: 哎，小队长，你刚回来，怎么又出去啊？
1: 我要去哪儿需要向你报告吗？
0: 你看我这不就顺嘴一问吗？哎，小队长，这么晚出去，干嘛去了？

0: 阿芳，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跟我吃饭去吧。
0: 哟，今儿不行，今儿我有点事儿，改天吧，好不好？
1: 不行。
0: 哎呀，芳，你听我说，今儿啊，哥真有急事儿，你先回去，改天，改天哥请你吃饭啊，就这么着啊。
1: 今天我生日。

0: 说什么呢？后面有俩特务，
1: 前门也有两个特务正在吃火烧呢。
0: 还好老大提醒的早，
2: 一定是余德水盯上了咱们。
3: 那前后门都有特务，咱们根本就出不去啊！哎呦，这都九点已过了，尹先生在粮库那边肯定等着急了。
4: 上官老板，咱们得想个办法把特务给引开。
0: 龙嫂，你刚才说前面这俩特务在吃火烧。
1: 对呀，看着好像特别饿的样子。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

0: 编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1: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百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0000，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2: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丢让国土条约的两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1: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3: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1: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3: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1: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0: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1: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1: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得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1: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3: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1: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和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3: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

0: 也是值得。
1: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0: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1: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1: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林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林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着，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1: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也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这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嗯，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的，完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

0: 他的战友们在封疆的第一时刻，就要在疆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1: 四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1: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疆，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疆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1: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2: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百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

0: 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四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1: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啊，一些像是上的慈涵，下的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三角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开药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路上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罐了，就这
6: 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

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

0: 手如运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心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心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

0: 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

0: 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三五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手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不会就领回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要能干一会儿，这俺能做这一会儿，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会儿，俺能干着，这手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着新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

0: 废去了。
1: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拍下俺一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白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白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

0: 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

0: 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重麦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2: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2: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企，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

0: 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说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

0: 这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
0: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0: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可以。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这样也可以
1: 啊。
2: 站起来操作也可以。上面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我是
6: 长。我们说那个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

0: 成为佛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佛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佛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佛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出声音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 杭州姑娘。

0: 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3: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

0: 他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穗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1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

见过四五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令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文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

0: 千年了。
1: 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2: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1: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2: 是。
1: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4: 是。
1: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

0: 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1: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0: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上都有12根敲孔。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真正

0: 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9: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那羊。

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凑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

0: 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仲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仲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仲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斗宝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

0: 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的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3: 快，战靴要取上！
4: 快，
5: 军人，
3: 快去！
6: 对啊，战靴身上
7: 呢？自相反的。
8: 快，
9: 战靴要配上！
10: 快，
11: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2: 您这是祭奠朋友？
1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13: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

0: 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来。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

0: 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2: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她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4: 娘，
6: 娘。
7: 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2: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云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的。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刘汉廷，他想反抗，还被我刺了一刀，受了伤。不过后来有人突然偷袭我们，救走了他。
3: 什么人救走了他？知不知道？
2: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同党吧。
3: 你下去吧。
2: 嗨。
3: 两位少佐，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人，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还在康城，没有离开。
4: 只要他还在康城，我们就不难找到他。
3: 没错，而且他还受了伤。
5: 受了伤，他就一定找地方医治。
3: 只要我们严密地搜查那些药铺、诊所、旅馆，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4: 方道中尉，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相信你可以让我们满意。
3: 两位少佐请放心，我会命令下去，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4: 好。

0: 二位少佐第一次来康城吧？康城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1: 我们没有兴趣游山玩水。
0: 这个城里啊，有好几处是咱们男人该去的地方，我带你们去参观参观。
2: 可是，木村去找刘汉廷了。
1: 那就先等他回来吧。
0: 哎，别等啊，咱们边玩边等。二位少佐放心，只要木村少佐一回来，我就派人把他接过去，怎么样？
2: 那也行。大哥，我们出来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了。
0: 哎，
1: 那好吧。
0: 哎，好，好。哎，二位少佐请。

0: 怎么会是？还没过来，会不会出事啊？不行！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这儿不错吧？啊，
2: 这个地方不错呀，
1: 这很对你的口味啊。
2: 到底是对谁的口味啊？是，二位喜欢就行了。现在知道跟我们皇军做事的好处了吧？是的，是的，是的，我感觉到非常荣幸。来，请。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下次光临。
1: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不错，我也是沾你们皇军的光啊。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3: 玉子。
1: 玉子，哎，
2: 是。
1: 一会儿我来找你。
2: 谢谢。
1: 记得等我呀。
2: 石川少佐，你真是得女人缘呐！啊，
1: 来来来，请。请，请，请坐啊，请坐。
2: 欢迎光临。
1: 坐。
2: 哟，高队长，你可是很久没来了。
1: 哎呀，钱代子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两位啊，就是关东军的工藤少佐跟石川少佐，他们可是第一次来坑城，你要好好的招待他们。那是一定一定啊，二位少佐，请多多指教。去，快去拿酒，要最好的。嗨，哎，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最好的酒啊，还有最好的女人啊。这个没问题。
1: 不知道二位少佐是想要清纯一点的呢，还是想要娇媚一点的？把刚才那个叫玉子的找来。玉子啊？哎，这有什么难的？少佐可是大佐请来的贵宾啊。玉子能够陪他们，那可是他的荣幸啊。去吧，去。
2: 那二位请稍等啊。

0: 喂，你多喝几杯啊，一定要多喝几杯，我们今天都要尽兴，知道了吧？啊，
1: 您再来一杯。
2: 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个龙少佐，我想跟玉子说几句话。
0: 你可要早点回来啊。
2: 玉子来。
0: 啊，哎，你你刚刚还没喝呢，快点喝啊。喝。
3: 千万不能出事。太君，这边请。这可不是关东三虎之一吗？难道想儿是？

0: 跟踪三虎了。
1: 来，我给您倒一杯。
2: 哎呀，讨厌！
1: 再来，
3: 来，我敬二位一杯。
4: 好，
3: 祝你们宏图大展啊！
4: 好，高队长真会说话。来，干了，
3: 好，
4: 喝啊，干！
5: 来，
2: 哎呀，少佐好酒量！哎，
3: 再来，再来，再来啊！
5: 玉子，
3: 哎，公孙少佐。你会划中国拳吧？
4: 当然会了。
5: 中国的玩意儿，
4: 你会？
5: 我大哥什么都会，他就是一个中国通。
3: 哦哦，那好那好啊，我就来跟工藤少佐好好的学习啊。
4: 好啊，来，我们划一个。
3: 好，
4: 来，
3: 哎，
4: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四季发财，五魁首啊。
5: 输了，输了！
2: 少佐真厉害，喝酒。
3: 哎，我喝，我喝。
2: 少佐，吃点菜吧。
5: 哎，玉子，你怎么这么漂亮呀？
2: 啊，你要吃哪个呀？
5: 来，再陪我喝一杯。
2: 好，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石川少佐，我找玉子有点事情商量，能不能让他先跟我出去一下啊？
5: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2: 是这样的，外边呢来了一个我的熟客，玉子出去敬一杯酒，马上就回来陪您，怎么样啊？
5: 不去不去，今天玉子只陪我，
6: 是不是啊？哎，玉子
3: 不要扫了石川少佐的兴啊，什么重要的客人还要玉子去陪啊？
1: 我给您拿。
4: 老娘，
2: 高队长，哎呀，是黑木龙少佐，
5: 喝一杯。
2: 那人我可得罪不起呀。
4: 喝一杯。
2: 你倒是给我想想办法呀，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呀。
4: 来来来，快上满上。
1: 少佐真是好酒量啊。
3: 石川少佐啊，石川少佐啊，你就让玉子去陪一下吧，省得他们说我们。
5: 说什么啊？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今天玉子只陪我，哪儿都别想去，
6: 是不是啊？哎，玉子
4: 来喝。
3: 你都看见了吧，他不肯放人。
5: 哎呦，好好，
3: 哎，你自己想办法。
4: 来来来，
3: 去去去去去，
4: 我满上。
3: 倒酒倒酒啊！
1: 再喝一杯。
4: 好，
5: 你快喝。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黑木龙少佐，玉子他，玉子现在他有点事过不来啊，我派了叶子来陪你啊，去。
5: 我只要玉子，我告诉你，你马上把他给我叫回来。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给我通通的放到旁边去。怎么，你好像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玉子去哪里了？啊！
2: 玉子他，我有一个熟客，他在陪他，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
5: 谁？玉子在陪谁？
2: 我也不太认识，好像是东北的一个少佐。
5: 又是那几个家伙，他们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居然在我的地盘跟我抢女人。你们几个统统给我过去，把人抢回来。
2: 别少佐，少佐别冲动啊。
5: 放开了。
2: 少佐，少佐，少佐别冲动啊。少佐。

0: 屋里的家伙给我出来！
1: 你出去，我上锁。
2: 少佐，
3: 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了大佐的贵宾啊！拜托拜托！啊！
4: 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大佐的话，那必须也要尊重我，明白吗？
1: 哎哎哎，是是是是是是，
3: 你跟你叔叔相差太远了。
0: 是你们，怎么了，黑木龙？别以为你是大佐的侄子，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们执行商有真才实学的人。把盖亚洛，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5: 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在康城有谁说了算。给我过来！好。康城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我。
1: 哼，这就是你的本事。康城是你的地盘又怎么样？这些人都是你的人又怎么样？你们敢和我打吗？ 黑木龙，你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少佐。
0: 给我，什么东西？
3: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

开枪啊！我知道你敢开枪，对吗？开枪啊！开枪啊！

0: 晴儿，你
1: 快走。
0: 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什么事。木村，你来晚了，又有人自不量力，想在我们面前逞能，但是连对我开枪的勇气都没有。
3: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啊！
2: 来啊！
4: 你来啊！哼！
5: 哎，少佐，你千万不要冲动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我不怕。
1: 是啊，两位少佐，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啊！啊，两位少佐，
6: 是啊，今天不教训教训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了。
3: 来啊！
2: 石川，算了，看在大佐的面子上，我们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是来玩的。别让这种人扫了我们的兴。
6: 好，今天就放了，改天咱们正式较量，到时候你可别想吃狗熊。
3: 你说什么？放开喽！
6: 走，咱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玩上一宿。来吧，我的美人，我们回去喝酒。

0: 上座，上座，您消消气，别冲动啊，别冲动。
1: 谁让你带他们来的？啊！走！哎！
2: 上座慢走，上座慢走。啊，队长，高队长！
0: 我这他妈的是何苦啊！
3: 你总是那么冲动，刚才你想都不想就要冲进去。你知不知道冲进去是什么后果？
4: 我怕你出事啊！
3: 你总是那么冲动，枪都响了，你就是冲进去也来不及呀、啊，不是白白搭上性命吗？
4: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不需要这样。难道你的命就不是命吗？
4: 我当时确实没多想。我觉得吧，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我哪怕不要命了，我一定要救你。
3: 陆大哥，你这又是何必呢？
4: 行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趁咱们活着的时候说清楚比较好。星儿，我喜欢你，而且从我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哎
3: 呀，你是我的小师叔。
4: 我知道论辈分我是你长辈，可是论年纪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啊，而且如果大师兄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反对的。
3: 我不是指辈分年龄，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4: 聂天明，论文化我是比不上他，而且他是我们队长，可是论武功我不输给他呀，而且我还杀了吉田，为岳浩龙报仇了呢。小儿，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
3: 陆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太突然，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我有耐心，我可以等。
3: 你误会了。
4: 我没误会，香儿。你想啊，咱们俩认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想什么？难道我能不明白吗？
3: 不是的，
4: 我明白的。你别急，慢慢想，我等你。我相信啊，最后你一定会选择我的，选择我。
3: 好了好了，别说了，回去吧。
4: 香儿，队长，
5: 岳飞，
4: 白三，
5: 情况怎么样？
4: 见到刘寒婷了。但是呢，现在整个康城的鬼子都在找他。
6: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4: 啊，他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等我把鬼子打倒之后才发现他又溜了，不过他受了伤，估计他现在在康城什么地方躲着呢。
6: 这刘汉廷手里边拿的底片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鬼子找到他之前先找到他。
5: 对，找到底片就真相大白了。
4: 哦，还有关东三虎现在住在大佐府里，昨天晚上他们还去樱花俱乐部玩，估计暂时不会走。
5: 那是因为没找到刘汉廷，也没找到底片。对了，香儿，你查的铁箱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没事没事没事。他们还带了一个箱子啊，什么样子的？
6: 我亲眼看见的，也就这么大。
4: 这么大？
6: 对，铁的，非常坚固。
4: 铁的？
5: 香儿，香儿，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你别忘了，我看出来了，到底怎么了？
3: 昨天陆大哥对我说他喜欢我，我都跟他说过了，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可他根本就不听，还说我以后还是会选择他的。
5: 他说什么？
3: 讨厌，你都听到了还问。
5: 他这样也很正常啊。你看啊，

0: 长得不错，性格也挺好的，你们又是同门，对不对？
1: 你怎么还取笑我呀？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可他根本就不听，他一厢情愿的，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死脑筋，都快烦死我了。
0: 好了好了，别烦了，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2: 刘晨，
1: 嗯，
2: 你说万一我眼睛瞎了怎么办？
1: 别瞎说，
2: 我说的是真的，万一我就只剩下一只眼睛，你会嫌弃我吗？
1: 怎么会呢，你还不了解我吗？
2: 刘晨，你答应我，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准离开我，永远都跟着我，好不好？
1: 我答应你。

0: 我现在已经比之前好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你这次受伤比较严重，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把你治好，你不会瞎的。
1: 刘禅，别为我操心了。你看看你都瘦了，哎，怎么还有白头发？
0: 啊，不会吧？啊，好啊你！

0: 柳晨，记得你刚刚答应过我的，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离开我。
1: 我答应你，但是你也不许再骗我，再骗我，我就不理你了。

0: 这次又是什么事？方岛正在找一个记者，你们游击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我知道，叫刘汉庭吗？他在凤凰山。不在，游击队在找他，听说他身上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底片。底片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用问，这是我们皇军的秘密。如果游击队找到这个人， 你马上告诉我。当然，这么重要的情报可以换很多金条的。哼。对了，你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啊，最近游击队正在打听关东三虎的消息。听说关东三虎带来了一个箱子，他们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还有， 他们想知道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他们查到什么了吗？
0: 什么都没查到。

0: 三虎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在康城这个地方，还没有人敢跟我作对。
1: 这个，
0: 昨天的事情，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这口气，我绝对不会咽下去的。
1: 少佐啊，他们毕竟不是康城的人嘛。
0: 你给我闭嘴！
2: 你就会拍马屁，
0: 整件事情。
2: 都是由你引起的，
0: 叫你做点事情，你笨得像头蠢驴。为什么拍马屁的事情没有人教你一句会啊？
2: 少佐，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也在那儿。我要是知道你在那儿，我怎么敢带他们去呢？
0: 少佐，您别生气，您就忍忍吧。忍？这里是康城，不是东北。
2: 我为什么要忍？那您就看在大佐的面子上吧。
0: 我真的是不明白，我叔叔为什么一直护着他们？究竟谁才是他的亲侄子？少佐，你也知道，大佐一向欣赏人才。
2: 他们三个人跟随大佐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
0: 正是因为这些功劳，他们就会有些傲慢。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是帝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大佐欣赏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是人才，我是蠢材吗？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只是在康城短暂的逗留，不会待多久。
2: 你就忍一忍，别让大佐太为难了。
0: 要不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我早就已经崩了他们。
3: 你别太激动。你想，以前我们两个人斗，但当我了解了大佐的心情以后，我不也摒弃了？
0: 你给我闭嘴！
2: 他们和我都是少佐，我凭什么要忍让他们啊？
4: 少佐。
0: 政委，
2: 怎么样？见到海里青没有？有什么情报？
0: 海里青说，我们找了那个记者叫刘汉庭，游击队也在找他，只是没找到。另外，他们也知道关东三虎来了，但不知道什么任务，只知道他们带了一个箱子，他们也想查清楚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他们带来了一个箱子，
2: 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任务。
0: 大佐对我们都保密。看来他们这次的任务和这个箱子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的箱子丢了呢？
2: 少佐，你千万别乱来，不要为了私仇酿成大错。
0: 是是是，少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可千万要冷静啊！
3: 你给我闭嘴！
2: 啊！
0: 关你们的事！我警告你们，这件事情谁都不可以告诉我叔叔，明白吗？

0: 少佐，请把箱子放回去。关你的事，让开！
1: 少佐，请你理智一点。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挡我的路？滚开！你这样会闯大祸的。现在闯祸的不是我，是那三个混蛋。哼哼，等他们发现箱子丢了，看他们怎么解释。 让开，
0: 少佐，对不起，我已经告诉大佐，他要见你。

0: 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糊涂，简直就是糊涂！
1: 叔叔，请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偷这个箱子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三个家伙，他们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0: 目中无人的是你，你眼中还有我吗？
1: 叔叔，实在是抱歉，如果您知道那三个家伙是怎么对待我的，也许您就会体谅我，他们太目中无人了，处处和我作对。康城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地盘，这件事我一定要管。
0: 放屁，你管得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干会有什么后果？他们的东西丢在了康城，他们一定会来找我，我们一定要协助去帮他们找回来。结果发现是你偷的，我能怎么办？把你拉出去枪毙吗？还是给你一把军刀自行了断？
2: 大佐请息怒，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0: 不严重？你知道这个箱子有多重要吗？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将来，如果被黑木龙偷走或是损坏，那就会导致整个康城的人都死光，你我也难逃一劫。
1: 叔叔，这箱子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啊？
2: 是啊，大佐，事到如今，您就把真相告诉我们吧。
0: 你们很想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吗？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要守住秘密，这个箱子里面就是从东北实验室带回来的细菌样本。黑木龙，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事冲动，但我看错了，你根本就是个笨蛋。
1: 叔叔，请原谅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气昏了头脑，请原谅我。
0: 就是为了那个妓女？黑木龙，你心胸狭窄，将来怎么办大事？要不是方岛及时阻止了你，就要闯出大祸了。你瞪什么瞪？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没看出来吗？我警告你，以后再做出这样的蠢事，就别再叫我叔叔了，别怪我到时不念亲情。
1: 嘿。

0: 大早都已经告诉你，我都是为了你好。
1: 你当我傻吗？啊！最毒妇人心，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在我叔叔面前究竟说了我什么坏话啊？
0: 少佐，我什么坏话都没有说过。你不傻，大佐更不傻。你是他侄子，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说你坏话？
1: 你闭嘴！我算是看透你了，今后也不可能再相信你。我知道，你这么做就是想取代我的位置，不是吗？
0: 随你怎么想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哼！我告诉你，别以为大佐今天骂了我，你就有机会。黑木大佐永远都是我的亲叔叔。

0: 太君，哎呦，太君，
1: 我来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这个，
2: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哎，什么时候，在哪里见的？
0: 就是看起来挺面熟的，不记得了。
2: 你再想想，在哪里啊？
0: 真不记得了。
2: 啊，太君，真不好意思，你看，我没见过，他也记不清楚在哪见过了。我店里啊，客人也不多，要是这个人来过，我肯定认得出来的。
3: 好吧。下次要是再见到这个人的话，立刻报案。
2: 哎，一定，一定。
0: 哎，
2: 臭小子，你差点露馅了。哎，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去告密。既然日本人这么严密地搜查这个人，这个人肯定就是爱国义士，咱们必须帮着他，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2: 机灵点，千万别再露馅了。
0: 哎。
2: 干活去吧！
0: 啊，是是是。

0: 兄弟，日本人来找你了。他们人呢？哦，你放心，现在他们全撤了。
1: 谢谢掌柜，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兄弟，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
2: 金掌柜，您就不怕我给您添麻烦吗？
0: 哎，兄弟，你这是看不起我？鬼子侵略中国，欺负咱老百姓，谁心里不清楚？ 别看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但是这一点觉悟我还是有的。鬼子他们这么找你，你肯定就是好人。我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呢？啊！
1: 谢谢你啊，金掌柜。
0: 啊，怎么了，兄弟？你受伤了？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帮你看看啊。 兄弟，你伤得很重啊，我给你去找大夫。
1: 金掌柜的，我能去找大夫？
0: 哎呀，不行啊，你血流不止，你看脸上都发白了。

0: 金掌柜，我不能冒这个险。那怎么着？我先给你买药去啊！金掌柜，谢谢您。哎，兄弟，别客气了，你先歇着，我这就出去给你买药去啊！哎，快歇着啊！
1: 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没有。就有点面熟，
2: 好像一样。你再想想，到底在哪儿见过？真不记得了。
3: 诸位，
1: 跟我来。
4: 哎，
1: 这不是那个女鬼子吗？队长让我们来找刘汉平，看来鬼子也过来了。
4: 看他们这么神秘的样子，肯定是有线索。
1: 那我们跟着他，
4: 积极行事。
1: 走。

0: 中尉，他在买药，很可能是给刘汉廷用的。
1: 立刻派人包围旅馆。
0: 嗨。

0: 把这里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
1: 走。
2: 哎呀，他们把旅馆已经包围了，我们赶快进去救人吧。
1: 喂，对方人多，先观察再行动。
3: 太君，
4: 太君，
3: 你们这
0: 是刘汉庭在哪里？
3: 什么刘汉庭啊？
0: 你还演戏？
3: 哎呦！
0: 这药是给谁买的？
3: 哦，这是买给我媳妇儿的。我媳妇不小心弄伤了手，我正准备给她送去。
0: 还说谎！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3: 太君呐，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欺骗你啊！这真是买给我媳妇儿的。
0: 哼，你说人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0: 好，这可是你们俩自找的，不说我也会搜，要是找到人的话，你们俩都得死，给我搜。
5: 好。

0: 我这个小店里生意啊，确实冷清，可我哪还敢收藏罪犯呢？你看我想藏也藏不住啊！哎，闭嘴！报告众位，没有搜到人。哎，你看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吧？你却不相信我。 我这个店里面就这么几个人，现在你们都搜过了，总该相信了吧？
1: 少跟我来这套！如果你。

0: 们俩敢骗我。我早晚要了你们俩的小命。
1: 啊！
0: 走。
2: 嗨。
0: 派人埋伏监视这旅馆，这老头有问题，千万不能松懈。
2: 嗨，走。嗨，
3: 哎，看来他们没有抓到刘汉庭。
4: 我看不是，日本鬼子埋伏了那么多人，我估计刘汉庭还在里面。
5: 现在怎么样啊，
6: 金掌柜？你来了。
5: 哎，
6: 没遇到什么意外吧？
5: 哎呀，刚才鬼子又来搜查了一遍，他们跟踪我，见我买药就跟回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啊！幸亏我提前把你安置在这里。
6: 金掌柜，多亏了你啊！哎，要不是你救了我。
5: 兄弟，你就别客气了啊！哎呦，兄弟，你伤得那么重，先喝点药再说吧。啊，来来来，哎，兄弟，来，张嘴啊，来。哎呀，兄弟，鬼子已经盯上我了，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等天黑以后，我得赶紧把你送走。再给你找一个藏身之地，啊！
6: 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5: 哎呀，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啊。你放心，先养好伤再说。来，先喝点药。

0: 是。你们两个，往那儿走。
1: 是。

0: 站住！
1: 太君，
0: 这下你们露馅了吧？

0: 私藏人犯。
1: 这
0: 你们是不是活腻了啊？让开！
2: 干什么啊？我们只不过是送菜回家而已，
3: 你就行行好，放过我们吧。
0: 走。
2: 你们
4: 别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被鬼子跟踪了。
0: 荒里面是不是有人？
2: 你们是谁啊？
0: 不用怕，我们是游击队，你们大可放心的把刘汉庭交给我们。
2: 你们是游击队？
4: 小心点，小心。刘汉庭，
0: 刘汉庭，
4: 刘汉庭，
0: 刘汉庭。
4: 刘汉庭，你醒醒啊！
0: 刘汉庭，刘汉庭，
4: 刘汉庭，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救你的。
0: 刘汉庭，日本人要你底片，到底做什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1: 你们是游击队。好了，
0: 刘汉庭，
4: 他快不行了，刘汉庭。
0: 底片不在他身上，
4: 这个交给我，你赶快上山通知队长他们。
0: 小心点。
4: 刘汉庭，刘汉庭，你再坚持一下，刘汉庭。
5: 老大，
6: 秋儿，
0: 队长，
6: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刘晨呢？我们找到刘汉庭了。
6: 队员呢？
0: 他现在在昏迷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一个人先回来跟你们报告，柳禅他在康城，全力的救他。
5: 什么？那底片呢？
0: 找不到，我们在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
6: 抢救的情况怎么了？
0: 柳禅正在全力抢救他，但愿他能把他救活。
5: 刘汉庭是怎么受伤的？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受重伤了，鬼子正在全力的追杀他，他的背后受了很严重的伤，引起了感染，所以昏迷了。
5: 倩儿，这底片就一点线索也没有？
0: 没有。
6: 有为、韩立新，我们去接应柳禅。梅三，你留守。
7: 好。

0: 军卫，有情况。
1: 说。
0: 我刚见了海丽青，她说刘汉廷在游击队手上。
1: 那他人呢？
0: 不知道，他没说。
1: 他不说，你就不问了吗？
0: 问了，他当然不想告诉我。我总感觉这个人有所隐瞒。
1: 哼，其实这个土匪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要赚钱。只要海里清还想得到金条，他自然会联系我们。虽然这个刘汉廷落在游击队的手里，但只要海里清想赚这笔钱，那就跟落在我们手里没什么区别。
2: 原来是这样。汉廷，底片你打算送到哪儿去了？
3: 亲自把底片送到上海报社，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还要送到英国领事，让他们在国际法庭公开日本人在中国的犯下的滔天罪行。
2: 好啊，
0: 刘汉廷，你底片到底藏哪儿了？我刚刚在你的身上搜了半天都搜不到。
3: 你们放心，底片没有掉。

0: 为了确保底片的安全，我已经把底片藏在旅馆的床板底下了。当时我想了，一旦我有危险，被日本人抓起来，底片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如果平安无事，等我伤好了，我再把底片拿回来。
1: 有为，韩立新，你们两个马上去旅馆，事关重大，一定要小心。
2: 好，走。
3: 刘先生，你好好休息，队长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

客厅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留在这里，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有个照应。放心吧，这家的老板我认识，我去跟他说应该没问题。
1: 嗯，也好，我在这儿给你把风，你去吧。

0: 方岛中尉，你胆子可真够大！哼，虽然你已经是我的内线，可你现在的身份还是游击队队员。我不想通过和田来传话，这个他根本够不上级别。
1: 你还真的挺会吊人胃口的。
0: 少废话，现在刘汉廷在我们手上，底片我也拿到了。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些照片就是拍的你们日军在东北用活人做细菌试验，这是你们的罪证。底片我要，
1: 人也要，开个价吧。10根金条。好。
0: 啊，爽快！
1: 但我要你保证，这个底片是唯一的，不会再有照片。你放心吧，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买卖要做，我不会耍你的。那就好。以后不要这样贸然来见我，要是被皇军或者警备队的人看到，你一样要死。
0: 不会再有第二次。
1: 英，你的眼。

已经都好了，方导。我之所以跟你们合作，是因为我逼不得已。你是怎么对我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把金条准备好，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报告三位少佐，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已经知道了刘汉庭确切的藏身之处，可以立刻抓人。
1: 警备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好，那就要借用高队长的人了。
1: 多谢少佐，小的愿意效劳。
2: 嗯，那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
0: 嗨
1: 嗨。
3: 大哥，抓捕刘汉庭是我和木村的任务，还是让我们自己去吧，就不劳你费心了。
2: 你觉得呢？
4: 我和石川两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大哥，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2: 当然不是，我们关东三虎执行任务还从来没有失败过。既然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你们就自己去做吧。
3: 哎，
0: 来，
5: 柳姑娘，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医术如此高明。我的伤势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6: 刘先生，你千万别这么说，是你自己的意志力比较坚强。我们其实都挺佩服你的，为了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可以连命都不要。
4: 柳禅，别多说话了，让刘先生把药赶快喝完了吧。
5: 好起来，我赶快赶到上海，把日本人的罪证公开，让国际法庭给我们中国人主持一个公道啊。
6: 刘先生，你放心吧，再好好的休养几天，你的伤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4: 你要想早点好啊，就好好休息啊。那柳禅，别打扰刘先生了啊。
5: 不不不，你们没有打扰我，倒是我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4: 哪里的话。哎，柳山，
6: 嗯，
4: 我们出去，我有事跟你说。
6: 哦，好，那刘先生，我们就在外面。

0: 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啊，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带你出去走走。我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想出来透透气。
0: 你眼睛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嗯。
2: 海力星，刘禅，
1: 队长，
0: 队长，
2: 你说工藤带着箱子到康城来执行任务，就刘汉廷被追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追杀？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会不会和细菌武器有所关系？
3: 你是说箱子里装的是细菌？

0: 后面跟你俩，跟上。那边快点！
1: 你说他们带着细菌武器到这里来，是要在康城大范围使用吗？
2: 不可能，康城那么多鬼子，要是他们使用细菌武器，那不是害了自己吗？
1: 那你们说，他们是不是为了研制细菌武器而来到康城的呢？有可能。哎，李欣，嗯，怎么不说话？有什么看法？
3: 哦，我没什么意见。队长，你。

0: 怎么来的那么快？绝对不能让柳山出事。
1: 鬼子来了！
0: 啊，队长，鬼子来了！
1: 带上刘汉庭，撤！
2: 撤！

0: 中了游击队的诡计，我们没有想到，
1: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这都是因为你们太轻敌了。
0: 对不起，

听说昨天晚上有人出去行动了，啊？可是连一个小小的记者都没有抓到，还被挟持做了人质，真是太丢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了，啊！

0: 什么关东三虎？啊，号称自己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怎么到南方之后水土不服了？还是根本就是徒有虚名？三虎，我看是三只老鼠，啊！
1: 黑龙，你什么意思？你，我们三虎做事敢做敢当，绝不抵赖。这次行动是我们的失误，但我保证。 绝不会再有下次。哼，方道中尉，我知道你在游击队里有线人，这次是我们辜负了你的情报，但我保证，绝不会有下次。有什么情况，请你及时向我报告。是。
0: 走！八个月了。

0: 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必须想办法尽快把汉庭送走。有为，辛苦你了。队长，去哪儿啊？
1: 去上海，把底片给英国领事馆和报馆送去。
0: 这有点不太好办吧？你看，我又不会说外国话，到时候跟他们怎么交流啊？
2: 队长，还是我亲自去吧。
0: 但是汉庭，你的身体行不行？
1: 我身体不碍事儿。
0: 好吧，那就陆有为护送你去上海。好的。
3: 中尉，刚才在门口发现这封信是给您的。

0: 柳晨，柳晨，别生气了。哼，这样，我先去把几件衣服简单的准备一下，要不咱们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1: 那我去吧。
0: 柳晨。 柳晨，我这么做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别生气了。
1: 那你快点回来。

0: 这个多少钱？您先看看。高翔，他们打算出城，去城门口。
1: 病了，肺痨病。
2: 长官，小心传染啊！
3: 是啊，
1: 哎，行，
4: 谢谢啊。
1: 哎，停！
4: 把城门关起来。

0: 好了，这下什么都没有了。哼，
1: 偶尔的失误谁都会有，重要的是懂得补救。黑木龙少佐啊，这回你该知道关东三虎不是徒有虚名了吧？我们关东三虎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现在刘汉廷已经死了，底片已经烧了，
2: 这些中国人
1: 想在国际上指控我们，哼，痴心妄想。
3: 方岛中尉这次立了大功，多亏你准确的情报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一定会告诉大总，让他好好的奖励你。
4: 谢谢少佐夸奖，能够协助三位少佐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我的分内事。
3: 嗯，现在这个刘汉廷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回国了。
1: 我这就通知特奥克，让他们尽快被船送我们回日本。
3: 嗯。

0: 好了，
1: 来，把衣服穿上。
0: 队长这次真够幸运的，只是一点点擦伤，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就伤到骨头了。
2: 我的伤没事，但是刘汉廷牺牲了，日本人可能把底片给毁了。
1: 也不要太过自责了，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当时鬼子那么多，你跟陆大哥能冲出重围平安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0: 本来不是好好的，挺顺利的，怎么会突然有鬼子呢？
2: 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早就守在城门口了。
0: 怎么会呢？我们在坡屋躲着那么隐蔽，也没有出去过暴露过行踪啊，怎么会有鬼子来呢？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行踪一次又一次的暴露，难道我们中间有内鬼？
0: 不会吧，我们就四个人，我跟队长不可能，那就只剩下陆大哥和海里青了。
1: 陆大哥是不可能的，
0: 海里青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1: 那会是谁啊？
2: 好了好了，都不要瞎猜，这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对谁都不要说。嗯，
1: 陆大哥从小就跟着我师公一枚大师在山上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应该不会是内奸。
0: 就是啊，陆大哥平时连说谎都不会。
1: 还有他曾经奋不顾身地去挑战吉田为月浩龙报仇，他那么的恨鬼子，肯定不会是他。
0: 嗯，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海里青也不可能啊，他虽然是用毒的人，但是他比较内敛，你想他上次为了保护队长眼睛都差点被日本人打瞎了，如果他是帮鬼子做事的，鬼子怎么会这

0: 对他呀。
1: 没错，我相信海里青也不会是。那到底是谁呢？
0: 算了，我们还是听队长的吧，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你们想想，我们躲得那么隐蔽，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还有队长出城，鬼子怎么知道？闻风而至，还杀了刘汉廷，让队长受伤。
1: 这件事儿确实有点怪。
0: 你们有没有发现，鬼子最近变得突然神通广大，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一样？
2: 哎呀，不是鬼子神通广大，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肯定是有人出卖了他们。
1: 这一共是四个人，队长肯定不是，这柳姑娘也不像。
3: 陆有为，
1: 你别乱说话啊！
3: 哥，你说不是陆有为，难道是青儿啊？
0: 哎哎，什么？你们怀疑我？要真的是我，我找你们商量干嘛呀？我有没毛病啊？
2: 哎呀，事情最清楚不过了啊！不是聂队长，也不是柳禅，更不是海里星，那除了陆有为还能是谁啊？
3: 肯定是他。
1: 证据呢？
2: 证据，他们是一起逃跑的，刘汉廷死了，聂队长受伤了，那这个肯定是陆有为啊。
3: 哥，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收了鬼子什么好处啊？
2: 对，他肯定是收了鬼子的好处才当汉奸的。走，找他去。
3: 走。
1: 等等，你们拿什么去找人家？又没有真凭实据，拿什么问人家？
3: 哥，要拿真凭实据难路，除非你让他再害我们一次。
0: 哎，怎么可能？哎，不管了，把他抓住，他不承认就打到他认为止。
2: 走，走，找他去。
3: 哎，走。
0: 给我抓起来。
3: 别动啊！
2: 来了，
4: 你们干嘛？
2: 别动！
4: 你们干嘛？
3: 哎，你让开！
2: 陆有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0: 我，
3: 陆有为，我告诉你，你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当内奸？
0: 什么？你们怀疑我是内奸？
5: 哼！陆有为，我问你，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躲在哪儿？队长怎么又遭到了埋伏？刘汉廷死了，队长也受伤了。你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啊？
0: 我，
4: 韩李庆，你别胡说八道，陆大哥不是这种人。
2: 行了，你还是别管了啊！
3: 你傻不愣登的懂什么呀？
2: 陆有为，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交代清楚。
0: 我交代什么呀？我，
2: 你还想赖是吧？打！
0: 好，哎，
2: 你住手！
4: 哎，
0: 住手！
6: 你们干什么？
0: 队长，这个人是内奸啊。
6: 有为不是，把他放开。
3: 不能放，
2: 他真的是奸细啊。
6: 我告诉你们，我相信有为不是内奸，我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都是战友。记着，刀不是对着自己人的。
0: 队长，队长，队长，我对天发誓，我绝对不是内奸。
6: 我知道，
0: 你可不能嘴上说知道，可心里面怀疑我。我希望你能够公事公办，把这事儿查清楚。我陆有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绝不做鬼子的走狗，做出卖同伴的内奸。
6: 有为，你放心吧，我相信你，真的相信。
0: 好，那我走了。

0: 啊。
1: 唉，也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会怀疑对方是内鬼，可这个内鬼是谁呢？我不相信是陆大哥。
2: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我会有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关东三虎的目的是什么。
1: 这两天你们下山去救刘汉庭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关东三虎经常去樱花俱乐部，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0: 你有办法？
1: 我跟柳禅混进去。
2: 不行。
1: 可这是唯一接近他们的方法呀。
2: 香儿，这件事情太危险，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1: 队长。
0: 哦，你啊，先别吵了。哎，苗姑娘，你知道这樱花俱乐部是什么地方？那都是小鬼子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跟柳姑娘去不合适。跟柳姑娘去不合适。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关东三虎，才能套他们的话。
2: 香儿，你会武功可以自保，但是柳禅呢？他不会武功，万一遇到危险，他怎么办？
1: 我保证，我会保护好自己跟柳禅的。你就让我们试试吧。
0: 要不这样，让苗姑娘跟柳姑娘进去，我们在外边等着，咱们约定好一个暗号，如果万一出什么事儿，他们在里边放暗号，我们就冲进去救他们，怎么样？
1: 队长，你就别犹豫了，要接近关东三虎也只有这个方法了。底片的事情已经失手了，这次我们不能再有闪失了。
2: 好吧，那你就去吧。但是香儿，你一定要答应我，万事小心，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立刻撤退。
1: 嗯，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3: 小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个地方就是龙潭虎穴。
4: 我们只是去做女招待，跟日本人端端酒而已。
3: 你以为适应生就不会被他们占便宜了吗？小鬼子哪个不是色狼啊？连女鬼子都是。
4: 啊，什么意思？
3: 啊，没什么。我说小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4: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而且还有香儿和我在一起呢。
3: 好好保护自己。
4: 嗯。
3: 啊，你看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他们有多狠了，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们斗不过他们的。
4: 但是现在除了这样没有办法再接近关东三虎了，况且队长也是关心香儿的嘛。
3: 什么？
4: 嗯，
3: 队长同意了？
4: 嗯，同意了。哎呀，你就让我去嘛。
3: 好吧，既然队长都同意了，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4: 嗯，我会的。
3: 嗯。

0: 就是你们两个人找我？
1: 啊，是的，老板娘。
0: 看你们这模样，还有你们这身材，还不错。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我们是来应聘适应生的。
0: 谁跟你们说我这儿要招适应生啊？
1: 啊，我们也只是听说的。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因为战乱家里人都死了，我们就一直在外面颠沛流离。我们卖过唱，还在酒楼里端过茶水，最近刚好来到康城，听说樱花俱乐部在这儿挺有名的，我们姐俩就找到这儿来了。希望老板娘您能给个机会。
2: 老板娘，你看外面兵荒马乱的，我们两个女孩子又没有地方去，你就发发善心，给口饭吃吧，工资什么的。

0: 您放心吧，老板娘，我们懂的，
1: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添乱，让你操心的。
2: 那是最好了，以后呢，可以不用叫我老板娘，叫我千代子就行了。根据我们这儿的要求，我得给你们两个人起个日本名字，你叫桂子，你呢就叫花子吧。
0: 好啊，
1: 花子。
2: 行了，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一下住宿的地方。
0: 啊，不用了，千代子。
2: 啊，
0: 我们有个远方表叔，就住在康城，我们住他那儿就好了。
2: 嗯。哦，是吗？那这样最好了，随便你们。那你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开工吧。至于工钱嘛，我要看你们两个人一个星期之后的表现再定。行了，去换衣服吧。
0: 嗯。

0: 怎么样，留下了吗？
1: 没问题，今天晚上就上班了。嗯，
2: 嗨，你们说，这队长怎么能让你们去那种地方呢？啊，那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禽兽不如的鬼子，还要待一个晚上，这让人多不放心呢。快走，咱不干了，咱回去吧。
3: 是啊，姐，别去了，咱们想别的办法打听消息。
4: 你们就别担心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1: 你们就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3: 这怎么让人放心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小鬼子看见女人就像饿狼一样。你们要是吃亏了，怎么办？
4: 海里清给我的迷魂散，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就在他们的酒水里面放一点，一喝就倒。
5: 这是方道中尉给你的，他说你做得非常好。对了，游击队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6: 啊，没什么新任务。刘汉廷死了以后，就没什么行动了。
5: 是吗？
6: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哦，对了，你回去跟方导说，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因为现在队里已经怀疑有内奸了。
5: 你没露馅吧？
6: 还没有。
5: 那好，我们最近就不要见面了。如果游击队有什么新情况，你马上来告诉我。
6: 知道了。

0: 欢迎光临。哎，看来这里真的只有高级军官才能来啊。今天没有看到关东三虎他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不好说，我们只能等了。
1: 哟，黑木龙少佐您来了，玉子在里边等您好久了。
2: 哦，
1: 快请。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急死人了！
1: 陆大哥，你看，那三只老虎真的来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0: 哎呀，你别问我，我哪知道啊！

0: 没事吧？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桂子。哟，三位贵宾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啊！
1: 好，
0: 来来来。
1: 你赶紧把刚才叫桂子的叫过来，给我们倒酒。哎呦，
0: 三位少佐还真是有眼光啊！桂子啊，今天刚来，她还有一个好姐妹，长得比她还漂亮呢。<笑>
1: 是吗？那就一块叫过来吧。<笑>
0: 行，没问题。三位少佐，你们稍等一下啊。<笑> 现在我们已经照过面了，接下来就找个机会去接近他们。哎呦，你们两个呀，真是好福气呀！关东军的三位少佐点名要你们去倒酒，他们呀可是黑木大佐的贵宾。这回呀，你们的打赏肯定少不了。哎呀，
2: 太好了，千太子，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真的有打赏吗？
0: 哎，我哪会骗你们呢？走走走走走，快跟我过去。

0: 咱们一醉方休，
1: 来了，
0: 怎么样？
1: 看我
0: 啊，倒要看看你的酒量怎么样。罗娜。

0: 换上他们的衣服，混进去。好。哎呀，我死了你啊！我那么久没来，你长得越来越漂亮啊！好漂亮，我也漂亮啊！我喝一个啊！不能光我喝呀！三位少佐，别光顾着聊天，你们一起喝一杯吗？
1: 难道你们不能喝吗？好，来，我们喝一杯。来来来，喝一杯。大哥，来，二哥，干一杯。嗯，
2: 哎呦，
3: 哎呦，好漂亮啊！
1: 看来千杯不醉，形容的就是三位少佐呀。
3: 高兴了吧？
1: 之前听千代子说，关东军里的关东三虎是里边最厉害的人物，今日有机会见，真是荣幸啊！是啊，如果说出去的话，别人一定会羡慕死我们的。你说话最
4: 讨人喜欢，每句话都说得人心痒痒的。
1: 那您就再喝一杯。<笑>
3: 对了，你们大老远从东北到康城来，是干什么呀？我们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哎，特别任务，那一定很重要了。是什么任务啊？说出来听听嘛。哎，不说这个，我们部队是有很多秘密不能说的啊。哎呀，在这里说说又没关系，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哎，你就告诉我们嘛！就是。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个任务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总之，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光荣任务。
3: 关系到未来？吹牛，我才不信呢！
1: 就是。
3: 你说什么？
4: 不信。
1: 哎，好啦，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啊。
4: 好吧。<笑>
1: 好吧，好吧，不说就不说。那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康城？再来我们樱花俱乐部啊？
3: 是的，
1: 我们这两天就要去上海，以后不一定回康城了。啊，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喝酒。来，
2: 来，二哥，干杯！
1: 来干杯！
2: 三弟，把酒杯拿起来。
5: 来，喝，
2: 干杯。嗯。

0: 啦啦啦啦！
1: 嗯，唱的真好。
2: 喝，来，给我满上。
3: 嗯，好。
4: 石川少佐，你唱的真好听，而且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又那么有本事，肯定很多女孩喜欢你吧？
3: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啊？
2: 这个当然，不过我还没结婚呢。
3: 那你喜不喜欢我呀？
2: 当然喜欢你了，亲一下。
4: 既然您也喜欢他，那什么时候您再回东北，也把他带回去呗。
2: 我们不回东北，我们回日本。
5: 啊，那你们要回国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舍不得走嘛。
3: 来，
6: 再喝。舍不得我走。快喽，应该就这几天了吧？
7: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这些了，来，我们喝酒。
3: 对，喝酒。
6: 来，二哥，二哥，
2: 喝，
6: 哥，我敬你们，来。
8: 打扰了各位太君，小的是来送酒的。各位太君，请慢慢享用，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们的吩咐。有什么需要的话，只要喊一声，我们就进来。
7: 好了，你出去吧，别打扰我们。
3: 舍不得
7: 你呀。萨库拉，
4: 少佐，请。
8: 怎么样？他们确实只是给三个老虎倒酒，不过我刚才已经暗示了他们，只要他们一喊，我们就冲进去。
6: 好，那咱们在这里等着。有什么事情要马上冲进去。
9: 石头剪子布，
10: 哎，来
6: 了
10: 来
6: 了
10: 来了来了，
6: 哎，到
10: 了，
6: 我赢了，你输到点儿，
3: 输了，你好快哦。
2: 喝掉，哎，对了，
3: 再来再来再来，我就
2: 不
3: 喝了。
2: 再来，
3: 哎，一二，啊，你输了，你输了。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满上。你要罚酒三杯。
2: 行了吧？该
7: 你唱一个，
2: 来。
7: 哎，不想唱了，唱
2: 算了，
3: 输了。石头剪子，哎呀！再来再来玩
7: 啊！你倒酒，
3: 二三，
2: 五个，
3: 哎呦，好痒啊！
2: 倒
3: 了，
2: 倒
3: 了，好，再来再来，哎呦，真是好了！来，我给你讲两张，
7: 不给，我自己来，
3: 不行，
7: 自己来，
3: 不要这样。好酒量，再来再来
2: 再来，
7: 来来来，
2: 再来，
7: 继续，来呀，
2: 来，你输了，大哥，你喝，
3: 哎呀，
2: 再喝，
6: 大哥，来，
11: 大哥，
3: 不行，
11: 大哥，我今天有点喝醉了，不行了。
7: 哎呦，木村，你今天酒量也不行啊！啊，
3: 就是啊，
2: 就是也没喝多，这么快就醉了。
11: 今天有点喝的，我今天有点喝多了，回去吧。
7: 好，回去，改天再来啊。
2: 来，走，
3: 来，你慢点啊。来，请你，
7: 要记得想我啊！
3: 知道了。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你们别扶我，
3: 当心点。
2: 我能走，
3: 听话。
4: 还好没什么事。
5: 是啊。小儿，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6: 关东三虎的口风很紧，始终问不出来他们来康城有什么任务。我们也不敢多问，怕他们起疑心。但是。听说这次任务关系到日本的将来。
3: 听你们这么一说，看来这任务对他们来说还挺重要的。
6: 但是我跟香儿怎么都猜不出来。
7: 对了，他们还说这几天就要离开康城，去上海，再回日本。
3: 回日本？这么说他们要把那箱子带回日本？
5: 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处理。第一，查清楚箱子里面到底是不是细菌样本。第二，一定要把箱子偷到，立刻销毁。
0: 那我们得立刻行动，否则什么也查不到了。
3: 可这箱子在大佐府里，即使是我们进去，也不知道这箱子到底藏在哪儿。要想偷出来，难。
6: 我有个办法，石川非常的好色，如果能获取他的欢心，跟他回大佐府，就有机会下手。
3: 苗姑娘，能不能换一招啊？又是没人接。
5: 香儿，上次让你去樱花俱乐部，我已经很后悔了，这太危险了。你现在要跟石川回大佐府，这绝对不行。
6: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儿，你想的也太简单了，那里面全是日本兵，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想救你也来不及啊。
3: 有为说的对，这个方法行不通。
8: 姐，我也不同意你们过去，就算你们过去了，那之后怎么办？
6: 那就见机行事。
0: 哎呀，小儿，你得往最坏的方面去考虑啊。那万一你被石川拦住了，逃不出来怎么办？万一你逃出来了，被日本兵拦住了，那又怎么办？哎，那万一……
6: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多万一？
5: 但是有雷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不要去了，偷箱子，我们另外想办法。
8: 别吱声，陆大哥，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搞得神神秘秘的。
0: 刘飞啊，你刚才听见没有？你姐和香儿胆子实在太大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居然想混进大佐府。
8: 是啊，我们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队长不同意，也不批准他们去。哎呀，
0: 你想想看，你姐呢还算听话，可这个香儿啊，她的性子太拧了，回头她可能会擅自行动。哎，万一你姐和香儿跟着三虎进了大佐府，那不等于是羊入虎口吗？
8: 是啊，如果他们擅自行动，哎，陆大哥，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很简单呐，我们先去大佐府，在他们之前把箱子拿出来。
8: 你胆子比他们还大啊！那是大佐府啊，陆大哥，守卫那么森严，这么做太危险了。
0: 哎呀，刘飞啊，那你想一想，你是愿意让你姐去冒这个险呢，还是你来冒这个险呢？
8: 那肯定是我去冒险。
0: 嗯，好样的，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去。哎，对了，别跟任何人说啊。

0: 刚才看见三虎去俱乐部了，没那么快回来。
1: 可还有个黑慕容呢，
0: 他我能对付，关键是那个方岛和大佐，要是遇见他们俩能跑就跑。
1: 我知道了，
0: 从大门肯定是进不去了。
1: 陆大哥，我有办法了。

0: 为什么这么多鬼子把守啊？
1: 是啊，这大作幅太大了，要找到明天早上，也不知道在虎在哪儿啊。
0: 哎，我抓一个问问。
1: 好主意。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们要干什么？
1: 安静点。我说工藤房间在哪儿？
0: 别杀我，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1: 师父快走。
0: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
1: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骗我们，你会死得很惨，知道吗？
0: 绝对不敢，绝对不敢。
1: 快走。

0: 这顿饭吃的真没有意思。中队长除了奉承，没什么话了。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就剩一张嘴了，没有真材实料。就像那个黑母龙，除了狗仗人势，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啊。说的对，以后我们再也不吃这种饭了。
1: 大哥，早知道这样。
2: 咱还不如去樱花俱乐部玩呢，那才开心。
3: 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吧。好，
2: 明天已经这么晚了，再说我们也喝了很多酒，回去睡觉，回去睡觉啊。
3: 好，明天一定去。
2: 好，
3: 吴大哥，吴大哥，吴大哥，你快看，这有锁，铁箱子会不会在里面？这样，我来搞定，你去把风。

0: 那明天晚上你老乡孙天军请吃饭，我还去不去啊？
1: 我看还是别去了吧，我也一向不喜欢应酬。
2: 对，也好，到时候我们找个借口就不去了。
0: 还是樱花俱乐部好玩。
3: 大哥，不好了，三只老虎回来了，我们快走。
4: 先走，快走开，快走。
3: 不行不行啊，你自己在太危险了，我们快走。
4: 你先走，别管我，一定要拿到箱子再走，快走。
0: 樱花俱乐部，你个贵妇，
1: 长得真好
3: 啊！陆大哥，老虎来了，我们快走！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
3: 哎呀，走啊，别开了！
4: 快了，马上就好了。

0: 真漂亮。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

0: 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1: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0: 巡边的时候到雅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1: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2: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两个支罪：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1: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3: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1: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辑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辑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3: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1: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

0: 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四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四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3: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1: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2: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儿，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3: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

0: 2012年，史桂林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1: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1: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那个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

0: 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1: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2: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3: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1: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4: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10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

0: 偶然增至百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四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1: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的慈函，下的经纬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言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三角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三家卖面，啊，就搁这开个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路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过了，就这
6: 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

0: 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洼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势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密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心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洼，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10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

0: 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心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

0: 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时候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包活就领会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活，这俺能做这一会儿，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着，这少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改了鞋坊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 他就被几个外国人

0: 围住了。
1: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1: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帝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4: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4: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5: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

0: 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离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0: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是吧？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把它张开。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的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的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
4: 我有
1: 城的
4: 资格
1: 人，
4: 狂。
1: 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下，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5: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

0: 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1: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托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然后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
5: 老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陈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陈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

0: 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2: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2: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 是吧？用你自己和

0: 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2: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2: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2: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2: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2: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没了，我就这样子。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啥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2: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2: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1: 好。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
3: 就
0: 好。
3: 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呀，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似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忆成天似夜游，宋。苏轼，元丰6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沐水，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

0: 悲悯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夜，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不是
1: 打脸的人打脸的
2: 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脸的人打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兰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跟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

0: 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族呢，它是我们永江13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

0: 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

0: 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
3: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往对齐。具体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2: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3: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

0: 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我想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

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喂，你好，小南庄社区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徐俊，徐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社小群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自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啊，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给我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0: 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劫难除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2: 好吧，去找一个康复。
3: 谢谢谢谢谢谢。
4: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0: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计生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5: 它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这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6: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7: 哇，谢谢，
1: 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0: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10: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1: 那个苗九漏水吗？
9: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这种港湾。
10: 啊，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的？
0: 好不好？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站远一点，
4: 小心啊！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4: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4: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来。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

0: 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1: 那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坊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天的 Airbnb。
1: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2: 评价写好一点哦，
1: 我要给五星好评。
2: 好的好的，
3: 还有你帮忙。我要准备走了。
2: 早，喜欢我家吗？
3: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4: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2: 我很老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4: 这里还有果实，
5: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2: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

0: 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
1: 这紫米，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一零二四要拆火，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1、2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4: 60多万人呢。60多天的，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6: 双这位两大

0: 出来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是个小爷子，上边有关木兰，有两层机箱，他那个双关机箱，他那机箱不要弹带的，有个爆弹机，子弹是往里卡，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怎么着，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厉害？那是两层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1: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有四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的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3: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4: 连长牺牲了，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5: 这营长马二下面那个支持旗队，那都组织一旗队、二旗队嘛，组织一个旗队、梯队，一直上去。他们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那得多少人死？你等到天黑。
6: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的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7: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8: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尼西林，你的白枪，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6: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跟的医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8: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泵奶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咱家这不给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呢？

0: 那就是逮老百姓的命脉，医院里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站堂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饭的时候要吃。你去告谁，我也去告谁，你我去告谁，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也打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卤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1: 吃的好嘞，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我不是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4: 我的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换一站一溜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
5: 你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行了，民兵推着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了。
6: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烟，一见着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是也上，带那刷吃，都上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8: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有啊。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了，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英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来，他咬人，哎。那就得给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

0: 烙饼，咱那个熬子上，熬子烙的饼快嘛，啊，烙的饼一摞一摞的。
1: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我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2: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3: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啊？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4: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5: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这些年就是制服制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作战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村里头了，他老婆要吃了，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4: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中那儿我打了一斤药，因为一个嘴上，五嘴那个，倒一股子油，一个用当油了。

0: 我们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弹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个透明纸啊，才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去。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夜就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为杨文学。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这一个师呢，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主攻，我们4连。当时27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2: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3: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呢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5: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虽然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6: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那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时候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对一支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占了一多半。达到这个投降不行啊，他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副师，变了副校，开了汽车，
7: 像黄维的兵都买垫那个平的中山阁，垫的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垫的撂。

0: 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说他们咋死掉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给我磕头，别磕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打死你。
1: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这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2: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3: 没办法，
4: 死人太多了，
3: 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2: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3: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垒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人，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啥就给他试搁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搁那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儿，也不知姓。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9: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6: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9: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6: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10: 早上好。
11: 早。
10: 早上好。
2: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9: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6: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9: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6: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

0: 里面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的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2: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嗯，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这样一个赵根，看小安然和黄毅这一组做得很好。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合。

训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习静，那么这个时候

0: 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到标筒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

0: 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1: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 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

0: 看到是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十二名监控与一个把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移动中心带这样一个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炉中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2: 龙舟。
1: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2: 端午节。
1: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3: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1: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4: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

0: 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四五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

0: 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遗文，对吧？这古遗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1: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0: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他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他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3: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

0: 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1: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1: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1: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图片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张图片上都有12个交响乐。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

0: 他是一个绝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绝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菜。

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

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

0: 长安书院，
1: 老师好。
0: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
0: 是，
2: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等像素

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讲到正式先去有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烟花，把那个烟花器放下。

0: 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啊，
1: 区居室一场，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犬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些大社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5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 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

0: 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1: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0: 小张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
5: 啊，
0: 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那么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做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靠谱。
4: 谢谢谢谢谢谢。
5: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哎，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9: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

0: 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 是那个苗九报水吗？
2: 对对对，落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出来？
0: 好不好？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3: 做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站远一点，
4: 小心。好厉害！激光打印吗？
0: 这个是吗？
4: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4: 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3: 毛为什么不停的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3: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3: 评价写好一点哦，
6: 然后我要给5星好评。
3: 好的，好的。
7: 还有你帮忙吗？我要准备走了。
3: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
8: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
0: 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了的，就还蛮有成就感。
8: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

0: 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1: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1: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2: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1: 我很老吗？
2: 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2: 这里还有果实，
1: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3: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0: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复。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
1: 这是紫米。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

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两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战家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先遣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上，援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拆货，特别是在这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产嘛，那是。
1: 一个一个替这个老的，
3: 非常干着做军长的，都是一个人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1: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4: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2: 双这边两大出队吧。 北边这是个大营，南边这个小营，上面有国民党，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站在的，有个保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怎么不得上不去？那种火力啊，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1: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超区了。
5: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那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
4: 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 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枪就打死了。
6: 连长牺牲了，啊，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司连当连里边，当排里边。 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7: 这营长马二十三名，这7队，那不，那都组织一7队、2七队嘛，组织一个7队，梯队，一直上去。

0: 他们从这地方上完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支部所也很近，团支部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也得多少人死，你等到天黑。
1: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2: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3: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都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1: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100多号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3: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红电牛，泵奶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这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报道，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都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这，你办啥的？那就是宰老百姓的买卖。医院里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2: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也咬了那个房子说，是吧？
4: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饭的时候要吃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去搞水，他来搞水会打他。双方争着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1: 吃的好了，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了。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

0: 那在战后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1: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16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
2: 因为只有3天，打上3天仗，不训练，没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就有猪肉吃。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3: 不用吃呀，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在那耍吃，都剩一个菜呀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菜，不叫菜呀。
4: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了，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你真。

0: 一天一拉，一天400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来，他咬人，哎，那就得给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4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落大饼，搁家搁落饼，在那个凹子上，凹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煮一锅米饭，完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7-8趟10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3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的？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吧？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统统。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怎么人多了，一看有的

0: 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1: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2: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3: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0: 我们一个青年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就讲他，成了我们的人了。
4: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家下边，那撂一撂撂咱圈里头了，他老婆要吃了，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5: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2: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5: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徐州那儿我打了一斤药，我一个嘴哈五嘴那个，倒一股子药，一个药当就是。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能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的还倒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就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6: 打了袁文学以后，当我的袁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包围，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担任北面主攻，我们师连担任2梯队，在村落战当中消灭敌人。
7: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8: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 三中七中。

0: 重十三重，加上特种的炮团。
1: 所以以二爷为主力嘛，但是我们呢也配合呢，二爷呀、啊，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2: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3: 或者是，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上这一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4: 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然后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逮成瓦楞多，都撂不上去。逮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逮上胶，你不逮下胶，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这些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对这从冲锋枪。他人人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投降不行啊，他过这个渭河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5: 那黄维的兵。正买垫那个平的砖个，垫的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在那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上天砸死撂进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砸死你。
0: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6: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3: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7: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3: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堆集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十四岁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那么做，就得买点东西，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买啥没有，你能走路你咋拐那儿看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那不知。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

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哎，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她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为什么？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

0: 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直觉醒，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太好，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
3: 啊，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6: 啊，
3: 是吧？
6: 啊，
3: 好，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好，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又鼻孔。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的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0: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的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

0: 那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崛起而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2: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0: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1: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2: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0: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事先。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2: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2: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0: 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

0: 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惟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0: 就用扬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1: 担心。
0: 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 将军百战死，壮士

0: 十年归的时候又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

俺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触波湘湖江。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

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4: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4: 西北望，射天狼。
1: 好，祝贺你取得了。
5: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

0: 我们在普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0: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是吧？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的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的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一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
4: 我有
1: 城的
4: 资格
1: 人，
4: 狂。
1: 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哎。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昨天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嗯，不
4: 哎。
1: 错啊，好。
5: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 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

0: 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1: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或者是拉长声音。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犬，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那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人家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初恋。

0: 银缸，
1: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这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晨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晨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哎，啊，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

0: 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即承天寺夜游。你看，即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着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 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记成天寺夜游诵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6: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 如积水。

聪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营业，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

0: 叶，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

0: 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巫不及大安，并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巫墟改成了大安镇。
1: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2: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1: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2: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2: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2: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 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

0: 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1: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0: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1: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1: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1: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

0: 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教水桂的日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昌邑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5: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 一旦大水淹了一楼，

0: 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2: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1: 哦，
2: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
2: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2: 相当于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
1: 哦，
2: 98年呢？你看，
1: 哇，
2: 这是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啊，整个大湾啊，好像那个祖国啊，洪水祖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2: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2: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啊，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2: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2: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乜嘢啊？
4: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1: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

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主席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嘛，有些是100多嘛。我们拉个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懂我个拉你其他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种呗？主播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年为你出一路所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我是你家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念。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

0: 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
2: 说完了，这种，

0: 是你人阿路带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从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

0: 通俗，意思是读着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母读了很许多。
1: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0: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个性性，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反正一个好的一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来以后是秋哈个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舞。

0: 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1: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爸，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3: 那啥是叫春播春花歌？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我叫俺们
3: 捡起百千块花歌。
4: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4: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之前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7: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8: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

0: 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小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

即使于在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囊中消失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啊。

0: 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虚惊一场。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猫滴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打完了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再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1: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德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都是大家。

0: 当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2: 好了，你找一个康复。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0: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就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5: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6: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一个。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0: 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8: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0: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9: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10: 那个苗井漏水吗？
8: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港湾。
9: 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2: 对呀。
3: 都好了吗？
0: 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1: 站远一点，不小心。
2: 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4: 然后直接画出软件。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

0: 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1: 这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2: 镜头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两天的 Airbnb。
1: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2: 评价写好一点哦，
1: 我要给五星好评。
2: 好的好的，
3: 还有你帮忙吗？完全没找到。
2: 喜欢我家吗？
3: 喜欢。
0: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

0: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
1: 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了的，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0: 我自己
1: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2: 我很老吗？
3: 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2: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作为首饰的留下。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种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

0: 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
1: 这是紫米。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些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的一块上前线去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前面那是，一个腿的一个老的，
3: 非常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6: 双这位

0: 杨大出来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鬼门上有两厅吉祥，他那个双关吉祥，他是吉祥不要担待的，有不担机子弹是往里卡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不得上午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厅活动啊，哪上得去啊。
1: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吧？坚持了四天，打得很紧张，打得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0: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2: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3: 连长牺牲了，啊，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那边当排那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4: 这营长马子下面那个二十七队，那不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他们走的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支部说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那这多少人死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的百姓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电油，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

0: 上的，那就是逮老百姓的没满，医院的就是弄点蹦了跳，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台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人的劲，双方吃完个都要死人。你也去告谁？我也去告谁？你我去告谁？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去告他。双方争着这口劲，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4: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换一站一六十天都那么过的，
0: 因为只要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练，民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都有猪肉吃，
6: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呢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7: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在那耍吃，都是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8: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嗯，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点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

0: 个烙饼，咱那个熬子上，熬子烙的饼快嘛，啊，烙的饼一摞一摞的。
1: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都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的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2: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3: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的？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4: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
5: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7: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8: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地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地以后呢，也很勇敢。
5: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醒了我们的人了。
9: 四川都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上来，撂到这咱那下边，那撂一撂撂咱圈里头了，他老不要吃了，到门口他就放毒了。
10: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7: 我从这个口子局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10: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工那儿我打了一斤药，我一个嘴上，我不嘴那个，照完我就又当酒了。

0: 他们也还有投命石啊，就两人啊，我把烟打了，全沾了，有唾沫找唾沫沾，没唾沫找尿，撒尿沾撒尿，就那全沾上。结果人家那投命石啊，全把烟呼起来了，呼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烟灰水以后，当为烟灰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包围，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里当了二七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2: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上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3: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你二野呀，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
5: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站好，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阵营是这个出口的这个掌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6: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脚，你不得下脚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子弹堆子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达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个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7: 那红卫的兵都买垫着平的砖两个，垫着死人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死人桥的一撂，在那撂。

要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枪咋是撂下的？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了。

0: 以前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兵，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1: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2: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1: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2: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伤的即是最惨的。

十一万岁的一个社会都年轻，那年轻人他也不能那说就得买点人，反正调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是没啥没有，那也能走路就在拐那看看，连个分隔他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他不知道。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区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9: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2: 合着怎么用啊？
11: 哎呀，你瞧着，你看。

0: 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刘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了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

0: 这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斗毛，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停了！
7: 快，军爷，
6: 快去！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7: 军爷，
6: 对，大学要停了，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

0: 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
3: 建这个？
1: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

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叙事。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

0: 不清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1: 不是花木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这么很辛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7: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61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

0: 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1: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百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0000，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2: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占上所有丢让国土条约的两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3: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3: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 他们就。

0: 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生命。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3: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和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

0: 祠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1: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 我想，陈庆山，我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2: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3: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

0: 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1: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1: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呢，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啊，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的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别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的，买个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
4: 下去看。
0: 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5: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

0: 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1: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

0: 分河点就是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1: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
0: 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杯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2: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 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王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到慈函，下到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三角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到太和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儿开个店。该做就做，正
0: 常的。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4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过了，
6: 就这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陆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陆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陆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陆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陆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陆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陆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陆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

0: 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交权。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势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潜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

0: 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 王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

0: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三五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时候给他叫他一声，学会了不会就拎回去，给他找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刚才要能干会儿，这俺能做了会儿，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了会儿，俺能干着，这少会儿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了新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五十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

0: 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1: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0: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1: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

0: 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

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
2: 是。

0: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4: 都来！
2: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说我写这些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2: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

0: 的精神高度。
1: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

0: 从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王伯肉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放开，
4: 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王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肉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 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0: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

0: 特痛快，痛快痛快。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元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刘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词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否？”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

0: 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3: 快，大学要去了！
4: 快，军人！
5: 快，军人！
6: 对啊，大学去了！
7: 死校反的！
4: 军人！
6: 快，
8: 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1: 学生，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
10: 建这个？
0: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1: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

0: 我们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来。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 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就靠这2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陈独秀的2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
2: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志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 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 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

0: 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6: 娘，
7: 咋了？
6: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兵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狼？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

0: 那么赵呢，都是生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来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

0: 没事，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冷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些大社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5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 差不多百八十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 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1: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2: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1: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自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0-37个。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
3: 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 就是征求意见啊，我们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捷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各家都要晒太阳呢，那个简呢，钱简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您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了，早日康复。
4: 谢谢。
5: 从赶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

0: 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1: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2: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3: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
4: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5: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3: 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6: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7: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8: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9: 是你们了解漏水吗？
6: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永港湾。
8: 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0: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
2: 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4: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呀、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5: 评价写好一点，好，
6: 我要给5星好评。

0: 喜欢我家吗？喜欢。
1: 四角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就还蛮有成就感。
2: 我自己
1: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0: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1: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0: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0: 我很老吗？
3: 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1: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4: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5: 作为首饰的灵感。
1: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

秋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红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红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红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红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红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些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零二四要拆火，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装的，就是一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装。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自然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3: 双这位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爷，南边这个小爷子，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6: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呢，四连的卫生员，那个人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这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是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一百

0: 19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1: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2: 这用他妈的下面那个二十七队，那都组织一七队二十七队嘛，组织一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上完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那就多少人死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的白枪，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跟的医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就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呀？那就是给老百姓的美满。医院呢，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砖，啊。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完个都要死人。你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

0: 查查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去查查。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2: 吃的好嘞，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0: 都搁这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山一溜人都那么大，那么过的，
3: 有只有三天，打上三天仗不行了，民兵去的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4: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5: 不用吃香，一见人面活，一听着，一看着活，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吃香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呀，
6: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一提四百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的嗯，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在那个澳子上。包子落的饼快吗？啊，落的饼一落一落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落，那个馍子扔搁米饭，米饭子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八十万？

0: 直当作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就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1: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了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2: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3: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4: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1: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信了我们的人了。
2: 四川督战的部队，从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圈里头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口他就放毒了。
5: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3: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5: 我不会喝酒，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沟那还打了一斤酒，我一个嘴啊，不嘴那个，倒还不是有又有当酒了。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打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扔了先粘上，结果人家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天哪！有的别的战士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就很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6: 打了杨文水以后，当我杨文水。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助攻，我们师里当时二七队

0: 在巡逻打当中消灭敌人。
1: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场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2: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3: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把那个王维就给消灭了。
4: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出一动一回就完了。
1: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坚固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3发没打完，打2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完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5: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那1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是挖了洞，都撂不上去，队的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交，你不得下交，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疯了，一个人就咱队一支冲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人占了一多半。达到这个投降不是吗？他过这会合跑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6: 那黄维的兵都买垫着个平的吊篮个，垫着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垫着撂。要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这枪咋是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打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7: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对峙，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五队，9团3营，3营7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8: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

0: 就像一些惨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1: 连长也上野餐，但是双雷鸡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时候都是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说就得买点的，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在买啥没有，你能走路你咋拐那儿看，连个分格咱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

触、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她妹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大妹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不对？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

0: 海被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成为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

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恨这个犯故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

0: 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成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
2: 路。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0: 去河南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就没有水，干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没很搞的，下半年才搞。
1: 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 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石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

0: 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艺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

0: 此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努力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

0: 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

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

0: 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

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万里盛况，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陵，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
0: 好。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

0: 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1: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月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0: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 是今有退有，然得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0: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2: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0: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

0: 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啊，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您请。
4: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吾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

明明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现在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李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5: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

0: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1: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2: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2: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啊、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

0: 哪位同学？好。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0: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2: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2: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2: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2: 很好，请坐。
0: 两个

0: 惶恐，两个伶仃
1: 洋。
0: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它。

0: 阴阳里探伶仃。
1: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伶仃洋，开始。
5: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这边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 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

0: 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0: 时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 这些神会的线条宽度仅 0.

0: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

0: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5: 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想得非常周到。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突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1: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
2: 这么大的事情，不细不行啊。
0: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呢？
2: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0: 师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2: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都说这个吴少辉死了，可是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更大。
0: 万一他逃出麻城去往天堂站，怎么办？
2: 对我们威胁太大了。 他对我太熟悉了，所以啊，就算是军区首长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不会让你去的。
0: 再想想。

0: 小姐，小刀剑，如果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你是会选择死守，还是投降？
1: 为了小姐，我什么都可以付出。我的命就是小姐的，生死小姐一句话。你的心意我懂。
0: 我真的不愿看到兄弟们白白送死，这些我也懂，我又何尝不是呢？真不知道回到天堂寨，江寒不会怎么对待我。这次丢失金寨，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他们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实在是防不胜防。是我智慧不当，
1: 小姐，你就别再自责了。
0: 只要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战。至于江寒波，咱们也不用怕他。如果实在不行，大不了我私底下捅了他。
1: 真要有那么简单就？

0: 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1: 可是杨秘书，
0: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可是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我真的还能坚持下去？我能吗？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糊涂。
0: 我是个糊涂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我竟然想为他脱胎换骨。天作废。也许我应该做的就是
2: 该收电报了，
0: 在找死。
2: 身手不错，干正事吧。
0: 不怕我一枪打死你？
2: 对于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来说，被杀的显然是她自己。你刚才在想什么？
0: 管好你自己。
2: 你像一个怨妇，知道吗？就像一个被情郎

0: 这个机会啊，还是不能放弃好。吴少辉假投降，在我们部队好几个月，真的很难说出他认识多少人。
1: 是啊，确实是无法准确计算。
2: 你该找谁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我去。
1: 这是什么逻辑啊，老田？
0: 这听起来好像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呢？
1: 这再怎么反过来，他还是认识你啊。
0: 除非我们从别的军区调人，否则还任何一个人去的话，都有可能被吴少辉认出来。
3: 来不及的，
0: 所以我说我去最合适吗？你说说吧。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少辉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如果他没有死，那么根据我们对马场的封锁，他是逃不出去的。再有，如果他去接头，我会把他干掉。
0: 如果他和那个我们没有找到的奸细一起去的话，他是彻底把他们除掉。但是我相信，吴少辉没有逃出马场。
4: 报告，师长，又接获了一封刚刚发给春风的电报。

0: 你还是把眼睛挪到地方，看看电报吧。放手。
1: 好久没有碰过李森了，让我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我再说一遍，放手。
1: 你别假装镇静了，我来帮你脱。
0: 好好看看你的任务吧，畜生！如果党国的精英能把一半的心思放在政事上，党国就不会输得这么惨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田壮飞，你想变节投共，我一定要给江副司令报告。到时候，老子不仅要你的人，还要你的命。
0: 我想着田壮飞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1: 你放屁！喜欢上了那个狗杂种。你要受到党国的惩戒呢。

0: 竟然在监视我。
1: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员将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兵规旅社。你与工作站之特工负责旅社周围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另派人前去接应，负责丁吴安全上山。江汉波，
2: 妈的，难道不知道老子的伤没好吗？臭婊子！
3: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从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客归旅社。你与工作站特工负责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派人前去负责丁吴安全。江汉波，
4: 我要去睡一会儿。啊，
5: 快带他去吧。
4: 是。
6: 果然是吴少辉啊，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吗？
5: 是的，师长。要是在吴少辉去往苏桥镇的路上借机除掉他呢？
6: 那会打草惊蛇的。我倒有个想法。
4: 是。
6: 吴少辉认识我，但是不一定认识丁醒生。
7: 如果是这样的话，
6: 那么抓住丁醒生之后，由我化妆去见吴少辉。
4: 化妆
6: 是一种易容术的化妆，这种化妆呢能改变一个人脸上基本的特征。
5: 那也就是说，这个易容术它只能坚持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那你还是会被人打。
6: 可以这么说。
4: 那你以后怎么办？
6: 只要当时不被吴少辉认出来，让他误认为我就是丁醒生，是接头成功，那么在去天堂寨的路上设个局，我找机会把他干掉。在战斗中吴少辉被打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这个丁醒生就可以顺利的上山了。
4: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你也顺利进入了分城，接下来就全靠你自己的了。
6: 是这样。
5: 如果说要是有什么人认识丁醒生，或者是认识你叶王妃的话，那恐怕你就很难脱身了。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好，去准备一下。我去跟军机首长汇报，如果军机首长同意的话，马上出发。
8: 是。
9: 哎，魏同志，您这上哪去啊？
8: 我出去溜溜，透透气。
9: 啊，那您可别走远了，是吧？
8: 哎呦，知道，知道。
10: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11: 杨秘书。杨秘书，
12: 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
9: 哎，
12: 费同志，你怎么来了？
8: 我回来了，我就想来看看你，可是他们不让我出来，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2: 你确实不应该乱跑。
8: 哎，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12: 那好，我正好要去县政府，咱们一起走走。
8: 好。
12: 哎，等我一下。
8: 哎。

0: 吧。
1: 哎。
2: 对了，杨秘书，你的伤都好了吗？
0: 早就没事儿了，谢谢你。
2: 谢什么？应该我谢你才对。你说你这是为我受的伤，那我问问，不是应该的吗？
0: 快别这么说，其实我特别后悔当时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2: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应该我保护你才对。可是，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今天找我来不是有别的事情吗？什么事啊？
2: 我
0: 怎么啦？吞吞吐吐的。

0: 你不会是忘了要说什么吧？
1: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0: 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
1: 我问过田壮飞了，他说他和你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这样吗？
0: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
0: 怕他和我有别的关系。
1: 我是怕，因为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可上次田壮飞回来了，你根本都没理我。
0: 费同志，对不起，我不能骗你，我爱的是田壮飞，而且我和他并不是同志关系，我们俩彼此相爱很久了。至于我关心你、救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志，我喜欢你是朋友上的喜欢，你明白吗？
1: 田壮飞骗我，
0: 他只是不想让你太伤心了。
1: 伤心是因为我自作多情，
0: 可是他现在又不理我了。
1: 啊！
0: 我刚才去找过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我是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爱上你了，杨秘书。
2: 费大少，你干什么？
0: 赵大哥，
3: 费大少，原来你一直在打姚秘书的主意啊！你知不知道他是队长的人啊？
0: 赵大哥，你别这样，
4: 放开我！
5: 杨秘书，这事儿你管不了。田壮飞那小子那样对你，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什么。告诉我，
3: 你跟队长说了什么了？
1: 说我爱杨秘书，怎么了？不行吗？
6: 赵博士，赵博士。你干什么？
3: 你问我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呢？
6: 杨秘书，怎么回事？
4: 正好你来了，那就当着杨秘书的面把话说清楚。
6: 说什么呀？
1: 你到底爱不爱杨秘书？
3: 问得好，我们也想听一听。田中飞，你说
1: 说。
7: 你们全这么逼老田，不大好吧？
3: 这怎么能是逼呢？这是让队长表个态。
1: 对，
6: 这事儿能不能不在这说？
1: 不行，必须说。
6: 好，那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把你当朋友。当妹妹，希望你能原谅。
3: 不是，老天，你胡说什么呢？
1: 就是，
6: 我没有胡说。
3: 老天，你真的想把杨秘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送给费大傻吗？你把
1: 田壮飞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把杨秘书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田壮飞，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你也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至少应该尊重杨秘书，已经不是施舍，你懂吗？
0: 你真的要把我让给费若雨？
6: 你别听张博生胡说。
0: 那天你在我那里，是，是我主动的。可是以后，以后你让我怎么去跟别人？我怎么去跟别人？
6: 杨秘书。
3: 你把人家杨秘书怎么了？
7: 嗯，老田呐，杨秘书说的是真的吗？
6: 你们别胡说好不好？
3: 我告诉你啊，田壮飞，你要真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三只眼真看不上你。
6: 我以党性担保，我对杨秘书什么都没做。归队。
8: 说话呀！
6: 我还说什么呀？我想我都解释清楚了，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把杨秘书让给费若云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杨秘书就怎么着都喜欢不起来呗？哎呀，我还是真心试过好多次，不行啊！不是，为什么呀？
1: 还是我那句话，那爱情这玩意儿，嘿，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2: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那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喜欢。
3: 这种事儿不多了去了，
4: 你经历过呀？经历过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顺嘴这么一说嘛。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2: 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我肯见过猪跑。你能少说两句吗？
3: 不是审谁呢？现在，
4: 行行行，公审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谈了啊！
2: 都不要谈了，那杨秘书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就不管啊？就是啊。杨秘书这儿，你也不用担心，等他冷静冷静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就是这样，情到浓的时候，觅死觅活的。但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感情淡了，她也就明白过来，男人有多无情了。
0: 那要是这男的不无情呢？队长都这样了，还不叫无情啊？那要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无情呢？自己琢磨去。哎呀，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这杨秘书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 老田怎么可能就不动心思呢？你骂话在你嘴里就显得那么粗俗呢？你应该那么说啊，杨秘书那么漂亮的姑娘，为嘛哎就拨不动老田心里面那根耐情的弦儿？
5: 哦，没你文化行了吧？
2: 这样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反正老子觉得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
5: 啥事儿？
0: 啥事儿？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
4: 贝大傻来了，我忍不住了，贝大傻，团结！
6: 你在那喊什么？
4: 吵吵什么玩意儿呢？我正想找你聊聊呢，到我房间去吧。

0: 你自己逼我杀你了。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你不喜欢杨秘书是吗？是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呢？我也曾无数次问过我自己，就是没有答案是吗？
1: 是的。
2: 那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没做。
2: 怎么可能？他陷害你吗？
1: 我觉得陷害这个词儿有点重了。
2: 那他都说他见不得人了，这你也听到了吧？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还那么伤心？
1: 也许。

0: 是我说过太多绝情话，不止一次拒绝他。他对我好，似乎是人人皆知。我这样对他说，他可能接受不了。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1: 你相信吗？你们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说不出口的事。这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为人决定的吧。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主动去。 去伤害他的，那要是他主动呢？依照杨秘书的性格，他做得出来啊。行，可不论是谁主动吧，我觉得作为男人，你就应该对他负责。如果杨秘书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转而喜欢我的话，我可是会欣然接受的。可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 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只是想告诉你，田壮飞，男人要敢于担当。我的话说完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去看一下我的黄婆草蛋好了没有。
1: 是。副司令，杜司令到了。
0: 你放肆！哎呀，欢迎司令凯旋，
2: 欢迎司令凯旋啊！司令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真是党国之万幸啊！
3: 败兵之将，何谈凯旋毫发无损？你是想说奶奶我不战而退，临阵脱逃吧？
0: 舅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司令，虽说我们是丢了一城一地，但是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啊！司令想一想，在天堂寨进，我们可以取大别山地区；退，我们可以到湖北，这可是赢得了有力的机动啊！
3: 江副司令可真会自欺欺人，坏事当好事，我实在是佩服。直接上报你们国防部吧，奶奶我甘愿受罚。
0: 国防部的电报已经来。鉴于杜鹃司令在金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现嘉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金5000两，属下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奖中赠礼。
3: 谢谢蒋委员长的空头支票。
0: 司令真是会开玩笑啊，这怎么会是空头支票呢？国防部的特派员丁行松马上就要到天堂寨来了，他可是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战斗在反共一线的战士们啊。
4: 是来监视我们的还是不放心呀？
0: 哟，华子队长剪头发了，看着挺精神。不过江某还是觉得你以前那个发型更有个性嘛，长长的，朝天冲着，总让人想到那个什么什么。哦，对了，是雄性动物的某一种部位。那样的造型才同花蚊子的名字配得上嘛？啊，
4: 是吗？可惜呀，这有的人呀，做雌的他不配，雄的又躲着他。我要是你啊，早撒泡尿淹死自己了。
5: 三妹，别这么说，三条腿的动物多少见，淹死了多可惜呀。
6: 杨小刀，你们有掌握是吗？
7: 敌当前，动手就来！

0: 特派员什么时候到？田连长，你咋了？想啥呢？没事。哎，有丁庆生的消息没有？有了。
1: 那个吴少辉信得过吗？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而且关键是，他认识丁行生，在他的手下工作了3年，虽说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处得跟朋友一样。虽然吴少辉是受伤了，但我觉得这个接应的任务还是他去最合适。
2: 你是怕共军耍诈，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江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没错，这枪斧司令他想的太周全了啊！ 哎，你们想想，这万一让共军钻了咱被窝，那不一口咬掉咱命根子啊！
3: 那不就变成两条腿了啊？

0: 是的，你这个话虽然像是在喷粪，但是这些人都爱吃，而且喜欢趁热吃。
1: 呸！
2: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啊！
3: 但是，如果共军要在丁特派员上山的路上进行围堵的话，那就麻烦了。司令，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前去接应？
4: 我战斗力强，我去。
5: 哥，你留在山上，我去。
4: 妹子，你不能老瞧不起我呀！
6: 你听我的啊！
4: 好了，你们知道，跟我去。
0: 杜克司令，稍安勿躁。
4: 你也瞧不起我？
0: 在座的有谁瞧不起杜副司令呢？司令不让你去，那是担心你的安全。江某不仅是担心杜副司令的安全啊，江某也考虑到，如果丁特派员真出现了什么差池的话，我们是不好向台湾方面交代的呀。
4: 那你不还是瞧不起我吗？
5: 行，杜副司令，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去。
4: 妹子，听我跟你讲啊，你说，
2: 我跟你讲，这跑腿的事你去干什么？
7: 我只有自己去，我才会安心。
5: 黄大哥，
8: 小姐，
5: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下山。
8: 是
0: 是。高速司令，
4: 妹子。
6: 老田，我们抓住丁醒生以后呢？
8: 立即审讯，掌握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6: 然后咱们就去苏桥镇。
8: 对，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只能这样。嘿嘿，
6: 老田，你要是跟丁醒生是双胞胎该多好！
8: 我也想，

0: 你想杀我，干嘛不动手？
1: 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你没用的时候。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啊。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工作站的人会在城西小桥头等你。11点，你必须准时在滨归旅社和丁醒生接头。11:20，杜司令会在苏桥镇东和你们会合。

0: 你的任务呢？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丁特派员，直到你们和杜司令会合。
1: 你到秦松，
0: 你心无暴露。
1: 当然，一丝不挂。
0: 这时候做梦早了点吧。
1: 我会让你做到的。
0: 就凭你？

0: 这位先生，请留步。不好意思，打扰你赶路了。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1: 先生手上这个板纸实非俗物啊，不知可否转让给在下？
0: 对不住先生，此板纸乃在下祖传之物，是不能转让的。
2: 是这样，那在下。
3: 别动！别动！
4: 干什么？动一动，老子先把他崩了！你们想干什么？哼，把他们的枪缴了！
3: 哎哎哎！
5: 拿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都说了。
3: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抢劫！
6: 少他奶奶的废话！再啰嗦，老子就撕票！
0: 你们是土匪？那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杜司令的人。你知道我们杜司令？哈哈，
3: 告诉你老子的来头，来吓死你！<笑>是吗？那我倒想听听，你是何方神圣啊？
6: 告诉他，
7: 小子，你听好了。
5: 这位是台湾国防部派来大别山督导军务的少将特派员丁醒生，丁处长。哦，原来是丁醒生，丁处长。丁处长，怎么会长成他这副德行？
0: 放肆！滚蛋！你算哪根葱啊？啊！
5: 我们大当家的来历要是告诉你们，哼，也会吓死你们。
3: 你说你们是谁派来的？
8: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哎，是我，抓到了吗？抓到了，一个都不剩。没有惊动任何人吧？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啊！开始审讯啊，做好乌少会接到的准备。军区首长还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报告。
9: 等等啊！
8: 进来。司令员怎么说？同意你们的计划。哦，一会儿再念。哎，司令员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你一计而行。
9: 啊，记住，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8: 我会随时和你接应。抓紧时间审讯吧！啊，再见。
9: 是。
8: 怎么样，队长？师首长同意了吗？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了。同意了。
9: 三臣就是聪明。师长同意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三剑，你去做化妆的准备。老爷，咱们俩审讯丁兴生，小乐和朱卫青去审问那三个跟班的。2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碰面。行动。

0: 你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到达指定地点以后，做好隐蔽，没有见到田壮飞他们，一定不要暴露啊！
1: 记住，要确保制造出遭遇效果，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田壮飞等同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0: 观众的啊，我刘大清，
1: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
1: 到。
0: 命令一排二排到后面山谷中隐蔽待命，三排就埋伏在这里。在一排二排与敌人遭遇后，三排隐蔽不动，不许暴露，只负责监视敌人动向，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你在这里指挥，我去后面山谷。
1: 是。
2: 来了吧，我走。

0: 这是回天堂寨的必经之路，难道共军发现了丁醒生的行踪，要在这里将他和来接应的人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可是除非有人出卖了我们，这个叛徒会是谁？难道是吴少辉？不，不可能是他。那空军为什么就不会是他？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心。
1: 一旦上峰知道了你的表现，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2: 我对党国没有二心。
1: 然后和田壮飞一起远走高飞。
2: 想象力不错啊。
1: 江副司令对我的想象力一向都非常欣赏，除非你愿意做我的女人，让我所有的想象力只停留在你美妙的风骨间。
2: 畜生，你必须为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

0: 是你出卖了我们，我会让你们相信的。
1: 笑什么呀？
2: 哎呀，能看能别扭啊！
3: 脸上贴了五块驴皮胶，难受吗？
1: 贴是不是？给你贴上。哎，我说老爷，您是老军统了，这个江汉波和吴少辉能不能认出来你？
2: 所以我为嘛不化妆？我化成嘛模样全没用，吴少辉肯定认识我。不过不用担心啊，他呀并不知道我是真头供还是假头供，所以即使认出我来也没事儿。至于江汉波，那更没问题了。他只知道飞天蜈蚣那么个人，并没有见过我本人。
3: 嗯，那你是真头供啊还是假头供啊？
2: 这都嘛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
3: 咋了？谁让你平日里说话阴阳怪气的呀？老子心里面不踏实啊。
2: 老田呢？那么的，我看他呀不像开玩笑。我呀我不去了，我和板牙呀还是留在外围吧。
1: 哎，行行行行，老爷，三只眼跟你开玩笑呢。我再说一遍啊，老袁跟我们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不准再开这种玩笑。
4: 就是
5: 他要是假头供，咱还能活着出金寨吗？
6: 他呀肯定是开玩笑的，
7: 他要看不出你有问题，那三只眼不就白叫？

0: 嘿嘿，还是人家竹叶清晰、明眼亮，最了解我呀。司无垢，老子可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心里面千万别有那么一丁点的坏念头，否则绝对瞒不过我三只眼。
1: 这个呀，我太相信了，我
0: 信就好。

0: 你可千万别瞪眼睛啊！老子怎么会把你画得这么丑？出门都辟邪，
1: 有那么难看吗？
2: 还行。
3: 老田呐，你也知道，军统以前害了咱们多少人。老子现在一提到军统啊、特务啊，心里面就特别的别扭。我说的不是你，死蜈蚣。
4: 哼，赵宝生啊，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这句话啊，算是你说的最客气一句话了，谢谢啊。
1: 行了，接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隐蔽眼镜。嗯，抓紧时间准备。
5: 难道他们真的？小姐。吴少会已投共，已被我铲除。共军在你归途麻豆坡设下埋伏，和丁景生接头之后，请走西溪经桑树岭，直接回京寨，切切春风。
6: 吴少会叛变了，
7: 这狗娘养的，
8: 怎么现在才发现？难道是春风发现了共军的埋伏？
5: 四姐，马上去一趟麻豆坡，看看那是否有共军埋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春风说的是否是实话。
8: 好，那就等我回来以后，小姐再进苏桥镇吧。
5: 好，小刀姐，
8: 小姐，
5: 你去趟苏桥镇，仔细看看兵规旅社周围是否有共军埋伏，注意，不要泄露踪影。
8: 知道。
5: 黄大哥，
6: 小姐，你是想让我和二弟去镇子周围侦查？
5: 对，如果这是田壮飞设下的计策，他一定会在小镇周围设下埋伏。用丁醒神作为诱饵来吸引我。
6: 明白。二弟，你去镇南，我去镇北，咱们在镇东会合，一起回来。
1: 好，
5: 注意安全。
6: 哎，
9: 吴少辉既然已经投共，共军就不会不知道丁醒神的行踪，那么接头地点共军一定也知道。若是田壮飞，他会怎么办呢？
5: 田壮飞，你一定会在接头地点扮成丁醒生来等我。
9: 这回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5: 也万万没想到，春风已经发现了你们和吴少辉里应外合的计划。
9: 那么现在，你就自认倒霉吧。
10: 你们一定会来镇中探路，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因为镇子里我们没有设埋伏，甚至连旅社的老板都完全蒙在鼓里。现在的问题是

0: 你不是丁行省，我当然是为了安全，我不能不化妆。那就请你卸下妆，让我看看老朋友这几年是否变得更潇洒了。
1: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到此结束。
2: 老田，说什么呢？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
3: 那就全玩完了，
2: 那崴泥了，全崴泥了。那咱们打入 敌人 内部计划，不全泡汤了吗？是啊，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路上把吴少辉给杀了。现在这个时间。
1: 他应该已经到镇外了。哎，不，吴少辉这个时候被杀，敌人会更加不相信我们。那怎么办？
4: 办法只有一个。
1: 什么办法？承认我不是丁行省。
2: 啥？
1: 老爷，一会儿接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
4: 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我就说丁行省怕共军使诈，让我冒名顶替。
1: 那他要是一定要见丁行省呢？那我就带他去卫营长埋伏的马炮沟，到时候你在后面跟着，遭遇战打响之后，我干掉吴少辉，你再找机会现身。
4: 那这么一来，那他不就成了丁行省了？
1: 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妆卸了。
4: 到时候，还是以爬共军使诈为由，瞒过前来接应的土匪，
2: 所以你还是丁行省。
1: 遭遇战，也许能给共军使诈做证明。有这个可能。我们只要干掉吴少辉，再有白玉扳指和接头暗号，我相信敌人不会不相信我们。
2: 对，
5: 那老天。 那我就留在这间房里，哪儿也不去了。
1: 记着，一切都要随机应变。有些情况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但是我们一定要以打进敌人内部为目标。只要目标明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处变不惊，找到应对的办法。
4: 嗯，
2: 老天，
4: 嗯，
1: 你一定能当上副军长。
6: 又来一个，这家伙肯定跟咱们一样，负责外围警戒。我分析的没错吧？
7: 把那大白牙收下。

0: 你不是丁行胜。
1: 霞儿，霞儿，霞儿，
2: 不好意思，伙计回家睡觉了。
3: 真是不巧啊。
4: 那儿只有水，想喝的话，随便用。

这位同志好阔气呀，这扳指是白玉的吧？

0: 很有眼力，这个扳指确实是上等和田玉所制。扳指是抢来的吧？哈哈哈哈哈！这个同志可真会开玩笑，这个白玉扳指是在下的传家之物，怎么会是抢来的呢？是吗？这，哈哈哈哈哈！我只是开个玩笑。
1: 同志，不要介意啊。玩笑嘛，何必当真呢？穆少辉为何不露面？哎，
2: 怎么没动静了？
1: 狗东西，不会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那怎么办呀？
1: 队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2: 要是队长，
1: 不会的，我相信队长，任何情况都能对付。
2: 真的吗？
1: 相信我。

0: 你怎么知道？等的那个人可是姓吴。这和你有关系吗？本来是和我没有关系。不过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自称姓吴的人，他说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转达在这里等他。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等他的？他说，
0: 那个等他的人手上戴着一个白玉扳指。可是有这种扳指的人，不只是在下一个人吧？说的没错。我们再等等。
2: 姓吴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看来吴少辉确实来不了了。我该不该向他发暗号呢？只要你发出暗号，你就一定是田壮飞。难道不见吴少辉，丁醒生就不发街头暗号？可是为什么杜鹃不告诉他？
0: 吴少辉已经死了，他到底在想干什么？
1: 接头暗号是将扳指戴在左手的拇指之上，再压上青稞两块。
0: 一慢，你果然在等吴少辉。
1: 不错，在下就是丁醒生，专程在这里等吴少辉，吴团座。
3: 好一个丁醒生！怎么搞的？能办，能办，能办，能办！执行，你冷静点，
4: 快想办法呀！没有办法，服从命令，坚守岗位。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就别再给我演戏了。演戏？田壮飞？谁是田壮飞？吴少辉已经叛变头部，他和田壮飞串通好了，要演一场假街头的戏，好吸引我们到麻豆坡一网打尽。我说的没错吧？假街头？麻豆坡？
1: 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共产党呢。
0: 别贼喊捉贼了！我知道你是谁。
1: 那么你又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子是国防部少将处长丁醒生。什么他妈狗屁田壮飞！吴少辉在哪儿？让他赶紧出来！
0: 你永远都见不到吴少辉了。

0: 钱壮飞，现在就要为义父报仇。
1: 慢，我是不是丁醒生，吴少辉一看便知道，如果他站在这里，就用不着你胡说八道了。赵组长，
2: 到。
1: 我向西连，给我打盆水来。
2: 好。
0: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2: 吴守辉，你给我听着，老子今天化了妆，你知道我长得不是这个丑样子，一会儿我洗完脸之后你就好好看看。
3: 特派员，您慢点洗，洗仔细点。
2: 你放心，我会的。你用不着给我玩这套把戏，赶紧让吴少辉给我出来，不然等我洗完脸他认出我之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4: 原来你化了妆，我说我怎么连老师也认不出来。

0: 行了，别再洗了，你就是把脸皮都撕下来，一样难逃一劫。田壮飞，
1: 万一吴少辉真在这里，我们可根本来不及还手啊，队长。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花丸子能不能认出来我。他一定可以，哪怕仅仅是怀疑，今天这一关就一定可以迈过去。
3: 田壮飞。

0: 让吴少辉出来吧。吴少辉，你快出来啊！你干什么？
1: 行了，别再给我演戏了。我告诉你，吴少辉我已经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就认命吧，田壮飞。
0: 你敢杀党国要员，你就是共军的奸细。奶奶，
1: 我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我现在就杀了你，我要你命，田壮飞。
0: 好，我丁醒生为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今日我死得其所，开枪。
1: 本司令就成全你。小姐，请问，干什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他，恐怕咱们还真是不好交代了。他手上有白玉扳指，又有街头暗号，小姐就这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田壮飞，恐怕有些牵强啊。
2: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田壮飞。
1: 感觉是一回事儿，可咱们并没有他就是田壮飞的证据。 这万一要是错杀了，不仅在江副司令那边不好交代。

0: 待，恐怕台湾方面也会认为我们有通共的嫌疑。小姐，还是慎重一点好。如果他真的是田壮飞，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在这里设下埋伏，反而要到麻豆坡等我们？
1: 我倒觉得吴少辉通共一事他毫不知情，
0: 反而是吴少辉设下圈套，等我们接头成功以后放松警惕，再在麻豆坡把我们一网打尽。现如今吴少辉的阴谋已经被识破，而共军在麻豆坡设下的埋伏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他们又在我们手上，要杀他们也是易如反掌。
1: 司令何不把他们带回天堂寨再细细审问？如果江副司令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
0: 到那个时候再杀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2: 小姐，四妹说的对呀，就咱们几个看着他们，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3: 好，就把你的狗命留一会儿。
4: 吴少辉真的变节投共了？
0: 不错，春风已经把他处决，要不然你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4: 这个王八蛋！
5: 好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是是，
5: 带回天堂寨。
7: 敢
8: 放开！
4: 哎，享受一下杜司令给我们的待遇嘛！
7: 把酒壶给老子保管好了。
9: 如果他真骗过了江汉波，那滴水崖乃至天堂寨可就全完了。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5: 我警告你，路上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脑袋。
4: 我丁醒生从台湾跑到这儿来，不是玩花样的，杜司令。
0: 田壮飞，你在自己找死。
5: 走。
4: 慢。
5: 干什么？真想找死啊？
4: 杜司令，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田壮飞的话，恐怕现在您已经死了。
5: 就凭你们几个啊？
4: 不信吗？张组长，你出来吧。
0: 我竟然忘了他们是四个人，真该死。
4: 杜司令，幸亏我没有发出杀你的暗号。
10: 特派员，我差点就等不及你发的暗号了。
5: 你敢？
4: 如果你是共产党，你看我敢不敢？
11: 怎么搞的？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2: 也许他们走别的路线回滴水崖，那吴少辉这个混蛋怎么办？
8: 他不走麻豆坡，田壮飞没有机会除掉他。
7: 气死我了！
8: 刘参谋，
13: 到。
8: 哎，我问你，是不是电台坏了，收不到微软的信号？
13: 师长，这电台没有故障。
8: 你马上给魏东下命令，让他赶紧去苏桥镇。
13: 是。
12: 哎，等等，你现在让他们去苏桥镇干什么？
8: 我得知道田壮飞现在的情况啊。
12: 田壮飞的情况早晚都会知道的。要是田壮飞现在正和敌人周旋，你现在去了岂不是害了他了？
8: 要是这会吴少辉拿枪顶他脑袋怎么办？
12: 那现在也没有用啊。
8: 那我们可以干掉那帮狗杂种，血债血偿。
12: 老关，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田壮飞的处境啊。咱们毕竟是领导，要冷静，万一下错了决定，这后果更不堪设想。
13: 师长，即便田壮飞真被吴少辉识破了，他也绝对不会束手待毙，那势必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就不会听不到枪声，那魏营长他们就更不会听不到了。
8: 你是说

0: 枪声一响，魏营长就会冲进速效阵。
1: 是，
0: 枪声如果不响的话，田壮飞就没事。
2: 是，
0: 起码可以证明田壮飞还没有到必须生死一搏的时候。有道理。
3: 你小子说的好，这是在理啊。
0: 张所长，谢谢你处乱不惊啊。
1: 把枪，先交给他们保管。
2: 拿着玩去吧，早晚还要还给咱们。
1: 把他给我绑紧点儿。我给你一个忠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全都给你卸下来。我会配合的。那就好。
2: 必须杀了他，可是我办不到。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无论我多么爱他，他也绝不会接受我。他不值得我丢弃信仰和原则，他本来就该死。
4: 给老子的眼镜拿着！快走走！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你们闯大祸，敢绑架党国要员！
2: 闭嘴！老四，我就是个废物，我做不到。也许以后我会想明白。 我必须给自己时间，或者给他时间。

0: 就这样看着他把队长带走。
1: 我相信这是队长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把队长捆住。
0: 你是说是队长他希望这样？
1: 对，队长的任务是打进匪巢，不是跟他们拼命。
0: 可是队长他这样也太冒险了，这帮匪徒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
1: 他是个老党员老战士，他把完成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只要一丝希望他也会勇往直前的。换作是我，我也会的。
0: 完成任务要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1: 走，去马头堡。
2: 报。师长，魏营长想要和您通话，说有紧急情况。
3: 师长，吴少辉并没有出现，
4: 可是田连长他们却被匪首杜鹃捆绑缴械，由陈东带出了镇。
5: 你是说吴少辉没有去苏瑶镇接头？
3: 是。
5: 你怎么知道？
4: 这个情况常小乐比较清楚，还是由他向你汇报吧。
3: 来。
6: 师长，我是常小乐，我和朱月星奉田队长的命令在冰龟旅馆外围警戒。
7: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吴少辉，直到田队长他们被带上金寨，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5: 知道为什么吗？
7: 不知道。
4: 小乐，
5: 依你看，田兆飞现在是否有危险？想好了再说。
7: 是。报告师长，我想田队长他们应该没有危险。
5: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应该啊？给我肯定地说。
7: 报告师长，我肯定田队长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6: 否则他们不可能束手就擒。不过没有
7: 危险只是暂时的，他们被带上金寨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没把握。
5: 你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7: 接上费若愚，然后带上足够的炸药潜上金寨。
5: 好，你去执行任务，把话筒交给卫东。
7: 是。
4: 师长，我是卫东。

0: 伟东啊，奉我命令，立刻率队返回麻城，
1: 沿途搜索，
0: 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关吴兆辉的线索。
1: 是。
0: 没去街头。

0: 吴少辉为什么没去街头啊？是啊，难道说他身体没好，出不了门？
1: 如果吴少辉因伤不能前去街头，那为什么江汉波还会派他去呢？我看啊，咱们还是先放下吴少辉为什么不能前去街头的原因先不提，先对田壮飞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吧。
0: 好，你先说。哎，
1: 我觉得呀，之所以吴少辉没有前去街头。 所以才导致前去接应的杜鹃匪王无法对丁醒生的真实身份进行判断，他们才会把田壮飞押到天堂寨，由江汉波审讯过后再做判断。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杜鹃也怕杀错人了。
1: 是啊，毕竟丁醒生是台湾国防部派来的要员呀，如果错杀了他，很可能会影响他和江汉波的关系。
0: 也就是说。
1: 田壮飞他还有机会，这也是田壮飞愿意束手就擒的原因。
0: 可他并不知道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啊，要么就是江汉波他自己认识丁醒生，不让吴少辉出城冒这个险。
1: 田壮飞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何况他愿意赌江汉波根本就不认识丁醒生，他太想实现这个计划了，所以他才愿意铤而走险。
0: 是
1: 这一步他早就想到了。
0: 所以他在这早就说过，他愿意打赌他们两个之间不认识。
1: 田壮飞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
0: 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计划的。可现在吴少辉没有出现，我真的担心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啊。
1: 所以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田壮飞的判断。
2: 相信不相信，由不得我们了。刘参谋，
3: 到。
2: 飞肉云没走吧？
3: 还没有。
2: 赶快把他给我叫过来。是。
3: 老关，这敌人的奸细肯定会向江汉波汇报他们和丁醒生接头的情况的，说不定还会有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呢。哎，费同志，费同志，师长找你呢，跟我来吧。
0: 报告，飞肉云来了。进来，你先不要走，立刻回通讯处。
4: 又接获敌人电报了。
0: 对，我要你立刻破译。刘参谋，
2: 到。
0: 派人去把陈小老给我找回来，让他回这等。
3: 是。

看到吴少辉走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是走错了路，但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0: 你真是蠢到了极点。
1: 这么长的电报，应该是他向江汉波解释事发经过的。这么
2: 看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
3: 恐怕就不是江汉波的命令了。
2: 看来天正飞还是有希望的。
1: 报告，进来。
2: 竹叶青，程小乐到了，
1: 让他们进来。
2: 师长，政委，
1: 你们要再等一会儿啊。

0: 知道，刘参谋都跟我说了。
1: 不会耽误事儿吧？
0: 不会。队长说最晚的期限是到明天晚上。啊，
2: 背的全是炸药吧？啊，
0: 炸药、引线、引爆器。
3: 这小子说了，他打算翻江倒海呢。哦，
1: 那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了。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证让首长们开怀大笑。
2: 你这个开心炸弹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0: 没有我常小乐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好，报告。进来。
4: 师长，政委，吴少辉死了。
5: 抬进来。
4: 师长，您看他额头打得非常准，一枪毙命。
1: 在哪儿找到的他呀？
4: 野地里，离苏桥镇大约五里路。
2: 他这会儿正去会合呢。
1: 杀他的人一定是不想让他去啊。
2: 不会是咱们的人吧？不会是田壮飞啊？
0: 不会，我们和队长早早就进入苏桥镇了，然后一直待在一块儿，直到我们俩走，那没时间呀。
1: 搜过他吗？
4: 搜过了，除了一把步枪什么都没有。
2: 抬出去吧。
4: 是，抬出去。
2: 刘参谋
6: 到。
2: 从现在开始，师部这儿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不得随便出入，有任务出入的人要严格登记，县政府的人呢要经过我或者是政委的同意才可以，包括刘书记。
6: 是。
7: 报告。
2: 起来。
7: 师长，费若愚已经把电报破译出来了。
2: 小费，译得怎么样？
8: 译出来了。
2: 译出来了。给我们念一下。
8: 晚十点，属下和吴少辉一起出城，属下负责掩护和警戒，在护送他至城外后，属下本应和他分手，但属下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宁，又极力催促属下去苏桥镇，于是属下便提高警惕，假意先行离开，实则对吴少辉暗中跟踪，很快看到吴少辉走上另一条路，
6: 我开始以为他走错了路，但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又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8: 待跟到麻豆坡后，我发现他在跟一个共军碰头，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苏桥镇，为了确保特派员安全，
6: 因事发突然，属下不得不自作主张。先请出去。
9: 拿来。
10: 往副司令见谅，就属下目前处境看并无危险，属下只是让吴少辉藏在一处空屋里，且属下每次见他都是以黑布蒙面，
8: 也未曾提及伪装身份，故吴少辉根本不知道属下是谁，在何处供职，因此属下可确保安全。
10: 现特派员和杜司令正安全返回，属下已沿途侦查，确认绝无危险，请副司令放心，令近期共军无异动，工作战役绝对安全，属下若发现情况立即报告春风。
9: 良心骗，他怎么可以说杀就杀，简直是岂有此理。
2: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
1: 有点乱啊。
2: 小飞，你有没有意错啊？
11: 我意错？行，那你把我送回军区，你找别人吧，我不干。
7: 哎，别动，别冲动。首长的意思，不一时想不开吗？
11: 凭什么他想不通就说我意错了？哪有这样的逻辑？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还怎么干工作？
2: 小飞，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1: 我费若愚要是意错了一个字，你可以马上就枪毙我。
2: 你绝对没有错。
11: 你们如果还想用我，就必须要信任。

0: 任我。
1: 小飞同志啊，我和市长我们两个人是绝对相信你的，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封电报可信吗？
0: 我只负责破译电文，分析和判断是你们的事情。
1: 对，是。
0: 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要执行任务。
1: 好。
2: 这小子比司令员还厉害啊，把我训得一愣一愣的。
1: 老关，你别往心里去啊，这天才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性啊。
2: 我喜欢。哎，
1: 就是这个春风为什么要杀害吴少辉啊？
3: 他认为啊，只有抓到他才知道了。
2: 也只能这样了。不管什么原因，他杀吴少辉啊，对田兆飞都是有利的。
1: 那倒是。
2: 看来我们还得谢谢他。

你们是搞嘛的？有我特派员在，你们都不用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0: 小姐，你在想什么？
1: 那个吴兆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现在这个丁醒生，我越看越像田壮飞。
0: 小姐是因为心里的疑惑还没有解开，才会以为他是田壮飞吧？如果吴少辉真的叛变，
2: 而又确定是春风杀了他，那春风一定会向江汉波汇报。这个时候，他的电报应该已经到了。
3: 小姐，四妹说的对。
4: 走，看看春风怎么说的。

0: 停下！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江副司令人呢？
2: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3: 叫他出来。
2: 是。
1: 他们在搞骂名堂。
2: 告诉三师爷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之中没有丁先生，江探官知道你几人？
1: 我就是丁行生。你是？胆子不小，竟敢冒充丁特派。
0: 焦某和丁特派。

0: 缘共事一年，朝夕相处，岂能容你给骗？
1: 江副司令，你不是在做梦吧？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0: 哼，胆大之人必有狂妄之语。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1947年你在哪里呀？
1: 上海。
0: 上海？
1: 对。
0: 哎呦，巧得很，巧得很啊！江某正好也在上海。江某是受了毛局长的委派，到上海去督导上海站摧毁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里。处长有过亲密的接触啊，当然了，你这么一个冒牌的丁处长，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
2: 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啊，来人，把这几个共党给我拉去毙了！
3: 是，
4: 你给我放下！我才是司令，
3: 放下！
4: 你接着说。
1: 江副司令，你这一套像是老子当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那一套，可惜呀，那次派到上海的不是你，而是保密局的督导主任魏国栋。你当时在南宁白长官手下，正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弄得焦头烂额的。
4: 江副司令，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认不认识丁景生？
0: 江某，我认识。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丁景生。
4: 那你之前依靠他整什么呀？把他们带出去。
5: 是是。
0: 慢着，
1: 建寒波，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们既然敢来冒充，那一定就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我，恐怕对丁特派员的履历也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吧。
2: 在哪儿弄的丁特派员的履历啊？
0: 他们是俘虏了真的特派员，而且肯定审问了丁特派员，所以要从丁特派员的嘴里得到他的履历，恐怕是易如反掌吧。嗯，
1: 江寒波，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许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会把党国机密全部供出。但是老子不是，即使落到共产党手里，我也不会泄露党国机密，成为党国的叛徒。
4: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作证，这小子的确不怕死。
0: 司令啊，他那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充好汉了。

0: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他一定是共产党。
1: 江某不仅能够肯定他就是共产党。

0: 还是田老飞，
1: 傅司令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可以随落所说了。看来江副司令已经胸有成竹了。司令放心，江某做事一向是谨慎的，江某可以保证，让这几个共军死得心服口服。哈哈哈哈哈！
0: 怎么呢？我这江副司令，不会又是之前那一套吧？
2: 当然不会是那一套，刚才只是江某的略施小计。江某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来冒充自然是做好充分准备的。那又如何？但是，
0: 他们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2: 什么？死穴？嘿，
0: 对呀，死穴。 因为他们就是再怎么审问丁行生，他也只能够得到丁行生知道的事情，而那些丁行生不知道的事情，司令，你觉得他们能知道吗？比如说，有这么一些人，曾经是丁行生的下属。 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他，因此对于这些人，丁行生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些人也根本就不存在。难道
2: 这里真有加汗婆说的那种人？
0: 而那些人却认识丁行生，没错，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啊。 他们再怎么审问丁特派员，然而对这些人的资料是完全不可能审问出来的。这就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就造成了他们死穴。
3: 江副司令，你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这是啊！江副司令，你说了这么半天。
2: 那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有，谁？
0: 梁副官。梁副官，嘿，这就好办了呀！梁副官，
2: 嘿，这王八蛋死哪儿去了？
0: 他去苏里村峰的电报了。嘿，呀，苏曹操就到了。
4: 这个人真认识丁行生吗？这个人你们几个认识吗？
5: 屁大点的官儿，谁认识他呀？你们当然不会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丁行生。
4: 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梁副官。
0: 你好好的看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你曾经的上司丁行生？
6: 是，
0: 给我看仔细了。
6: 对，这要好好的看，
0: 仔细的看。

0: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副司令，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醒生。
1: 放屁！别让副官看清楚了。
0: 副司令，属下在丁处长手下工作2年多，绝对不会认错。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醒生丁处长。
1: 兔崽子瞎了你的狗眼了吧？是他瞎了狗眼，还是你狗着跳墙啊？好，我再问你。 如果你是真的丁醒生，那一个在你手下工作了2年多的人，就算他的官位再低，你。

0: 还是有时间跟他见面的。
1: 那你看清楚了，
0: 这个人
1: 你对他有没有印象？
0: 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模糊印象。
1: 有还是没有？想仔细了，这可关系到四个人的生死存亡啊。想清楚了再说。
2: 丁太尉，
3: 他这么一说，属下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印象。
4: 丁处长，您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可一字千金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看仔细了呀。
5: 你不会不记得吧？如果你真的是丁景生，
6: 那我告诉你们，这个混蛋没有在丁宝手下干过。
0: 当真？
6: 江寒波，你也太小瞧我丁宝了。我告诉你，只要是在我丁宝手下干过的，哪怕是一天，我也会记住他的容貌。可能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相貌我一定会有印象。收起这套吧，老子就是丁行生，
7: 属下敢用脑袋担保，
8: 他绝对不是丁行生。
3: 兔崽子，你放屁！我们丁处长是你祖宗。

0: 相大白了。
1: 我孙田壮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蒋茂，我告诉你，老子是毛局长钦派，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必将受到党国的严惩。
3: 还他妈反了你了，老子今天毙了你。
0: 冯司令，这些人是毙还是不毙，
1: 司令说了算。
0: 司令，蒋某请司令的事项是杀还是不杀？
4: 如果这个人不是丁显生，就一定是田壮飞。
3: 杀！
0: 好，司令英明。
5: 奶奶的，这一次死定了。

0: 报告，副司令，一切准备就绪。好。
1: 别动老子！

可惜，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江某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肯承认你是田壮飞，那江某保证绝对不会杀了你们四个人，而且我会向国防部申请。